0: 久久为功，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锚外小组，村小组长正带领村民对排水沟进行升级改造，着力消除雨季内涝安全隐患。公坎村自2024年启动“民呼我为”响应机制以来，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村干部联合街访群众，倾听基层民意，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民生实事。临沧市沧源县副县长李小雷：
2: 广泛开展我们都是收信人主题实践活动，创新推广萤火虫普法和捏捞乐梦调解工作法，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5%，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1: 省委意见围绕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成果，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梁平：
3: 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这是云南工作的总纲。
1: 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党委书记李媚芳：
4: 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实践要求，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依靠各族群众共建共治，转化为维护边疆和谐稳定的具体行动。
1: 保山市龙阳区芒宽村党总支书记王淑慧：
5: 用好村组阵地，常态化开展宣讲，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1: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外宣部主任何茂蝶：
6: 讲好丽江各民族手腕相助、同心共生的故事，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边疆交融历史的传播者。
1: 省委意见明确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奋进清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云南省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实习员武进贤：
7: 我们要紧扣省委11届十次全会的部署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庆连云南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1: 曲靖市纪委市监委第5监督检查室主任夏成涛：
8: 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张伟：
9: 紧扣意见部署，聚焦农村两屋、国家公园创建等重点领域，强化行政争议预防和实质性化解。
1: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省委意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新时期保护好生态环境、壮大口岸经济、全力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等关键性工作作出全面系统部署。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物多样性保护处副处长钟元：
10: 那我们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拓展 COP15 的效应，提升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影响力。
1: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谭晕：
11: 我们将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美丽云南建设的高质效检查履职。
1: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外资促进处处长刘俊：
12: 重点招引绿电加制造、绿电加智算等外资项目，围绕文理康养、轻工制造等领域持续引入优质外资项目落地云南。
1: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科技规划处副处长陈世峰：
13: 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稀贵金属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破解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1: 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副总经理黄涛。
14: 省委意见将推动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区建成投用纳入高水平开放的一个战略部署。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出入口区的主体建设，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推进一通道市中心的建设。
1: 云南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李国坤。
15: 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巩固提升中老铁路运营质效，推动昆明国际陆港扩容升级。
1: 西双版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级主任科员葛咪咪。
16: 意见同时明确，用好南向开放平台，依托中老铁路枢纽联动产业园区，聚力发展进出口加工和优势产业。
1: 中铁23局集团有限公司香格里拉供铁联运项目党支部书记郭章兵。
17: 将把意见精神转化为攻坚动力，助力迪庆把供铁联运物流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研发总监牛延飞。
18: 我们将聚力种质、资源保护、衬先加工和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1: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少忠。
19: 在做优做强疫苗主业基本盘的基础上，前瞻性布局微生态、生物制造等新兴赛道。
1: 怒江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文宝。
20: 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要实干担当，把省委的部署要求在怒江落地见效。
1: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马静。
21: 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持续稳定重点群体就业。
1: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伟杰。
22: 推动六网协同建设，助力加快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持续提升绿电供给与销纳水平，为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能源电力基础。
23: 健康服务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健康服务打造成呵护全民健康、赋能产业升级的幸福产业。
24: 进入夏季，楚雄市子溪镇宋村迎来一批批避暑旅居客。来自上海的沈春霞入住宜医药康养园后，经常到这里的理疗室理疗。上海旅居客沈春霞，
25: 看病不用出去，医生就在这个院里，医生就给坐诊，就给我诊断拿药，是不是？还给我做理疗，针对我的睡眠不好、神经方面给我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24: 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和千年宜医药资源，子溪镇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将村内闲置校舍操场改造成宜医药康养园。园内不仅有彝族特色的标准化客房，还设有中医诊疗室、中药房和理疗室，为旅居客提供问诊、理疗、食疗、住宿一站式康养服务。两年间吸引来自北京、上海等地1.2万人次前来旅居康养，综合收入达1300万元。楚雄市子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真荣。
26: 让更多的这个旅居客呢，不但可以享受我们的民族文化，感受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体验我们的山水风情，更多呢是在这里还可以通过康养园为核心呢，感受我们的这个定制化诊疗服务，形成差异化的旅居的体验。
24: 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玉溪市全力推进智慧健康小屋建设，智慧健康小屋配备智能检测设备，可自助完成身高、体重、血压、血氧等检测，数据实时接入玉溪市健康大脑数据平台，为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等提供信息化支持。截至目前，全市9县市区80个乡镇社区已累计建成健康小屋694个。玉溪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科科长王海林。
0: 已经为31万人群提供了近200万次相关的这个健康监测，给我们人民群众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监测的一个干预、一个指导，让居民呢自主的参与到自身的这个健康管理里边。
24: 大理州微山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构建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服务联动的

0: 通过信息化平台，全线实现影像检查集中诊断，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均就医成本降低3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均提升至85%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96.76%。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云南省级财政2023至2025年投入接近20亿元，支持建设120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800个基层标准化慢性病诊疗专科、600个基层中医康复科和1073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建成基层慢病管理中心1483个，形成覆盖县乡村的急慢分治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124个县市区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至92.8%。
1: 云广短评：
2: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云南将健康服务融入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服务模式创新、产业融合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健康保障。健康服务既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把健康服务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全民健康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温暖的幸福底色。
3: 丽江市华坪县地处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中段，曾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如今在绿色发展引领下，华坪把生态治理、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交出了一份从黑到绿再到金的高质量生态答卷。
4: 每年8到11月，在拥有干热河谷气候的丽江华坪，全国最晚一批成熟的芒果一边吸引游客，一边销往全国。但在60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华坪县曾经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鼎盛时期煤炭产业贡献了全县70%以上的工业产值。长期的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生态被破坏，这样的生态欠账让当地认识到这条路并不可行。1965年，金沙江畔种下了第一棵芒果苗，如今华坪县石龙坝镇临江村果园里已是一片浩瀚的绿海，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目前华坪县以45.9万亩的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榜首。华坪县石龙坝镇临江村果农山宗文：
5: 以前在煤矿啊，到处是煤干石堆，车辆一过烟尘四起。现在乡亲们都种植芒果，今天这位果农的这个山比较陡，两台无人机从早上来，大概一趟下去也就1分钟左右，可能到下午6点就可以完成今天的6万斤的工作任务。
4: 科技赋能了华坪芒果产业的全过程，除了无人机调运，还有单轨小火车以及 5G 迷雾系统等等。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廖苑军：
6: 我们的 5G 迷雾呢，它在前期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空气湿度，提高我们的坐果力，到了后期呢，它可以运用于喷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积极的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呢回乡创业。每年呢，我们对销售的比较好的这种代表呢还进行一些奖步，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的芒果加工产品，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芒果的附加值。
4: 45万多亩的芒果林扎根金沙江畔，既是果盘子又是绿屏障，让金沙江干热河谷成了绿洲果园。15-5期间，华坪县提出了要全面建设中国芒果产业第一线的目标。华坪县委副书记李兴禄：
7: 致力打造丽江芒果7亿公共品牌，开拓国内外商超和海外市场，推动农业、文化、旅游、康养、园协多业态深度联动，游客既可以沉浸式体验芒乡丰收乐趣，也能实地见证华坪从矿山荒山到金色果园的生态转型历程，踏金沙江岸之风，赏绿美生态之景。
4: 金沙江保护治理成效带来的生态红利不止发生在华坪，在拉市海每年超10万

0: 日候鸟渡冬，催生了观鸟产业。在大理，海菜花连片在洱海绽放，在昭通，水富港货畅齐流，通江达海。十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到 94.1%、91.4%。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保持在二类及以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画卷在金沙江沿岸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年来，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58626件，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之路。
0: 十年来，云南法院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协同治理、恢复性司法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资司法品牌。云南绿孔雀案等三个案例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案例，为生态治理贡献了云南智慧。此外，云南法院在国内首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禁止令制度，探索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为环资审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袁学红：
2: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植物预防性公益诉讼，也就是绿孔雀案件，我们判令停止水电站建设，有效保护了绿孔雀的栖息地，建成13个重点生态区域特色法庭、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成立全国首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探索创新环境司法加科学研究的工作模式。
0: 会上发布了实践示范性的环资案例，覆盖预防性公益诉讼、污染惩治、行政履职监督等多业务类型，体现云南法院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的创新举措与治理成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张伟：
3: 创新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模式，锚定风险前置化解，推动生态保护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控，坚守最严密的法治底线，重拳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牢筑生态安全坚固防线。
4: 记者从8月13号举行的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省老干部工作部门遵循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组织全省离退休干部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重要领域发挥作用，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5: 云南出台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将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纳入离退休干部党建重点任务。全省1.17万个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广大老同志发光发热，在全国率先上线云南省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平台，实现志愿项目发布、人员注册、活动记录线上管理。同时，通过搭建不同类型平台，帮助有意愿、有能力的离退休干部找到合适的渠道发挥作用。2024年底，印发《云南省省级银发人才库管理办法》试行，省级库择优遴选528名高层次银发人才入库，支持动员老教师、老医生、老专家参与云南省新时代银龄人才万人计划。该计划实施近两年来，省内共有5423名离退休人员参与其中。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袁丽娟：
6: 我们是组织熟悉农业产业、具备农技经验的银发人才，那么围绕着种植养殖、农产品品牌打造来开展技术指导。那么全省呢，累计已经建成云岭银发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点呢是774个，助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打造了68个云岭银发助力新编富民点。
5: 省委老干部局将紧扣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结合省委省政府关于一老一小等民生工作部署，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永葆革命初心，积极发挥优势作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银发力量。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杨云：
7: 组织离退休干部参与银发经济发展，助力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文旅品牌，切实把政治效应、社会效应统一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中。
1: 8月13号，青少年组攀岩项目首次亮相省运会，文山代表队迎来团队赛开门红，在攀岩速度接力赛等项目中获得7块金牌。接下来8个州市代表团79名运动员将向16枚金牌发起冲击。同一天，首次列为省运会比赛项目的马术比赛正式开赛，昆明、玉溪、大理等8个州市代表团参赛，37名小选手将争夺盛装舞步、场地障碍项目8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游泳、自行车、举重比赛在8月13号顺利收官，昆明代表团在游泳比赛中获49块金牌，位列金牌数第一，17人次打破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在场地、山地、公路三大赛道斩获36金，居自行车项目金牌榜首位。昭通代表团还在举重赛事一举斩获14金，5人刷新5项赛会纪录，取得昭通征战省运会举重项目历史最佳战绩。截至记者发稿时，昆明代表团以251块金牌位居本届省运会金牌榜首位，玉溪、昭通分列2、3位。
4: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是云南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省运会，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庞大的赛事运行效率更高，群众观赛更便捷。
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杨梦潇：
9: 这里是省运会青少年组举重项目的比赛现场，大家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块电子大屏，上面实时显示着运动员信息和赛场动态。通过这块大屏，运动员和教练员可以对赛场的态势进行很好的把握，这也是本届省运会打造智慧赛事的一个生动体现。
8: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项目裁判长张永燕：
10: 我们是通过国际举联认证啊，国家举重协会认证的这个计时积分系统，这也是和全国赛对标。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大表、一个白板的这么一个形式，
11: 要用手工。
10: 哎，对，现在我们就是全部电子化啊，在省运会上首次，如果创赛会新纪录，我们的大屏上马上就会显示出新纪录产生。
8: 田径赛场上，红外感应计时系统将精度提升到了毫秒级别。击剑赛场每条剑道都配有一台高速摄影设备，运动员的每一次出剑、每一步移动都被清晰记录下来。遇到有争议的回合，能够慢放回看，精准核对细节。全新建成的射击馆也是省内唯一拥有独立决赛馆的射击专用馆。昆明市体育学校射击馆馆长张涛：
12: 他这个靶场呢，用的这套设备呢，都是现在国际上最新的射击的决赛设备，它是瑞士的休斯的这个射击的比赛光学电靶。
8: 本届省运会依托全面构建起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了竞赛管理、应急指挥、大数据分析多个模块，实现全程智慧化调度。人脸识别秒级入场，人脸识别终端与报名数据库实时联网，检录数据自动同步到裁判系统和成绩统计系统，从源头上减少了人为录入错误。电子检录提速50%，运动员有更多时间用来热身调整状态。
1: 今天上午10点，由云南广播电视台等长江经济带11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围建长江天气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七彩云端抖音号、云视新闻七彩云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3: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5: 手臂上举，
1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7: 爸爸，我进了。
1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
0: 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6: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7: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5: 那天呢，看见我们一个女同事啊发朋友圈，这个说累到不想上班，穷到无法辞职，又年轻到无法退休，在这样的日子里还要挣扎着减肥，然后呢又要减肥又要上班，又没气血还不瘦，谁懂这种无力感呀？我懂，我懂，虽然我是男的，但是我非常懂，毕竟我200多斤呢，是吧？在这儿我要特别提醒男同胞们啊，就是您身边的女性朋友啊，不管是您的爱人、女朋友还是女性朋友，说要减肥，你要知道啊，你要只要知道她在减肥就行了，别老问人家瘦了多少，人家只是要说在减肥，没说一定要瘦，是吧？哎，早上水果沙拉，中午蔬菜沙拉，晚上把鸡杀了。早上一个鸡蛋，中午一个苹果，晚上4个骑手啊！看见衣服的时候说：“哎呀，我得减肥。”看见烧烤，哎呀，那人只能活一回呀！啊、白天说的，哎，再吃我就是狗。到了晚上，那狗不是也得吃点吗？是吧？白天活动减肥餐，晚上摆烂烧烤摊儿，吃饭只吃5分饱，还有5分吃烧烤。所以啊，别老问人家减对了没有，有这个减肥的态度给你看就不错了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在新疆乌鲁木齐啊，最近有一位博主呢，在当地的烧烤店吃饭，结账的时候发现啊，线上点单页面里边有一项10块钱的炭火费的收费项目，默认呢是勾选状态，灰色的，也就是呢您根本取消不了。这博主吃完了啊，提了个要求啊，但是我看着那视频觉得挺幽默啊，说，那你看你们都收了炭火费了对吧？我把那个炭火我打包带走吧。服务员一句话给怼回来了，说那个炭火呀打包不了，您不是已经用了吗？再说了，别人家都收。这事儿啊，当天晚上就引起了当地市长监管部门的注意，执法人员上门认定涉事行为属于强制消费。哎，有人可能会说呀，他也就反正收了10块钱，对吧？大差不差，至于吗？餐饮生意也不好做，房租、人工可能都在涨啊，收点炭火费分摊成本，好像也能理解。可是问题的关键啊，从来不是这10块钱多不多，而是这笔费用压根儿不该出现。咱们捋一捋这个理儿啊，这个吃烤肉炭火，您想啊，那肯定是刚需啊，没炭火那肉还能烤吗？合着是咱们去他们家直接买生肉吃生肉吗？啊，哎，没了炭火这肉肯定烤不了，这顿饭压根儿吃不成。哎，所以它跟烤炉啊、烤盘啊、餐厅的桌椅啊、碗筷啊一样，它是餐馆开门做生意的一个基本配置。那么这个成本本来就该算进相关的综合成本里边，你把炭火单独拎出来再收一遍钱呢，等于消费者已经为这顿饭买了单了，又被要求再买一次。这还不算，最关键的是那四个字儿：无法取消。这不是建议消费，不是可选的服务，这是强制的交易。哎，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说的是明明白白的，经营者不能以格式条款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能利用格式条款并且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那您那个点不掉的对勾显然就是霸王条款。而且啊，这个绝不仅仅是一家店的事儿，您去翻翻投诉平台啊，像餐饮业各种 B 选项收费早就不是新闻了。你看像茶位费按人头收啊，餐具费按套收，有的店像纸巾费、调料费也是默认必选。当然了，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像有一些店里边人家那个包间费啊、特色小料等等这些，哎，属于一个可选项，那么只要明码标价，让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不算过分，对吧？可是炭火、餐具这些吃饭的必需品费用早就应该包含在成本里边，你再拆出来单独收一遍呢，说实话，本质上咱们能理解这个事儿，它就是一个变相涨价。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线下收这些费，好歹你还能当面楼对面鼓争一句我不要。哎，到了线上点单时代，你可能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商家呢，把费用藏在页面的最下方，用一行小字，一个默认的勾，哎，就把钱给收了。您去付款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能够注意到这个事儿。以前的霸王条款啊，说实话，有的是贴在墙上的告示，你还能指着它理论。那现在的这个霸王条款，直接就写进了页面里边，写进了代码里边。您啊，可能改不了，躲不掉。我们说技术本该是让消费更加的透明，结果呢，哎，反倒给强制消费穿上了一件数字化的马甲。那为什么商家爱这么干呢？这笔账特别好算，对吧？菜价直接涨10块，顾客一眼就看见，下次可能就不来了。但是您拆成炭火费、茶位费，哎，每项小几块，10来块，不痛不痒，很多消费者就懒得较这个真儿，也就过去了。可是啊，他一个人这10来块累积起来，对商家是笔不小的进项。线上点单系统又让这种默认收费的操作几乎是成本为零，违法成本很低，哎，维权的成本呢又比较高。所以商家呀，心知肚明。所以这次当地市长监管部门反应得很快啊，但是咱们也得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这位博主人家没拍这个视频，或者说呢他也不是什么大 V， 哎，如果视频没火，那么还有多少炭火费正在没人拍视频的角落默默收着呢？我们说舆论监督管用，但是市场监管不能总等着一些舆情发酵了才动起来。 要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有两招啊，我们看最管用。第一，就是线上点单的所有必收费用必须在菜单的首页最醒目的位置公示，不能藏，所有可选收费项目必须由消费者主动勾选，禁止去默认添加，不提供取消选项的，直接就视为强制消费。第二呢，监管部门不能只等舆论上门，把默认勾选强制必选可以纳入到日常检查，查到了就真罚，光退款不疼，罚到肉疼才真管用。吃烤肉啊，图的是肉香和烟火气，不是结账的时候那笔意料之外的炭火费。消费者从来没想着说去白用他们家的炭火，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句话，该省省该花花，明明白白消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接下来跟您说两个场景啊。第一个，有一个景区，哎，这景区里边啊表演特别的好看，有一位大爷举起手机想给他拍下来，结果呢，哎，这手机屏幕上突然弹窗广告一个接一个往外蹦，半分钟了，跳了将近20次，真正关闭的按钮藏在犄角旮旯，跟米粒似的。大爷手指头划来划去啊，愣是拍不上一张照片，最后呢只能放弃作罢。第二个场景啊，有一位老人家在用手机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弹出个广告，哎，特别具有诱导性，老人一不小心点进去了，结果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悄没声的就被划走了好几千。说实话啊，就这样的场景估计很多老年朋友都不陌生，点不掉的弹窗，关不掉的广告，看不懂的扣费提示。哎，我们说智能手机本来应该让生活更方便，怎么到了老人手里边反倒成了这个一个个精心布设的陷阱出现的设备呢？答案其实挺扎心的啊。这些弹窗广告啊，可能相当一部分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设计的。为什么呢？哎，因为咱们都知道老年朋友有的很多眼神不太好，手指没那么灵活，对网络的套路是缺乏经验。您说巧不巧，哎，就那些广告的关闭按钮啊，故意就做得非常小啊，颜色非常的淡，有的时候还是个假的，你一按反而呢它跳到别的地方，跳转的更多。那些免费领取啊什么的，恭喜中奖啊这样的页面反倒是五彩斑斓，一碰就开。这不是技术问题啊，这个呀，就是精准围猎。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不违法吗？哎，没错，违法，而且法律早就规定的清清楚楚的，广告法第44条啊，这个互联网弹出广告必须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更进一步，禁止关闭虚假标示难识别啊，关闭之后反复弹窗，需要多次点击才能关闭的这些流氓操作。可是现实是啊，很多平台和广告主把这些规定当成耳旁风了，凭什么敢这么嚣张呢？原因也不复杂，违法成本跟违法收益一比啊，可能不值一提。有媒体报道，一些头部的手机软件的弹窗广告单日收入可能就高达几万到几十万。而按现行的法律规定呢，这个没设一键关闭的可能就罚5000到3万，恶意弹窗诱导点击的最高罚个10万。这点罚款如果跟他那个广告收入比起来啊，连零头都算不上。那么既然他违规能赚大钱，被罚了不过挠痒痒，那何乐不为呢？所以我们说要治这个病啊，这药方得猛，一方面罚款额度得让违法者真正肉疼，甚至可以考虑处罚到具体负责人，建立黑名单啊，搞从业限制。另外一方面呢，也别老想着给老年人的手机做加法。有的时候啊，什么叫适老化，尤其是手机，智能手机上的适老化，很多时候应该是减法才是最管用的。现在网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不少年轻人说自己重新爱上了那种带按键的那种小屏的老年机啊。我们说老年机其实就是功能机，为什么呢？因为功能简单啊，界面清晰。我们知道以前的那个老手机软件也很干净，没有那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老年机之所以叫老年机，不是因为它专门为老人设计啊，而是它恰好保留了手机本该有的样子。 现在的智能手机，与其绞尽脑汁往上堆功能，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把那些不该有的东西清出去，这才是真正的智能啊。那截至去年底呢，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网民已经有1亿7000多万了，银发族正在以庞大的阵容融入到数字生活当中。弹窗广告围猎老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的问题，而是关乎亿万老年人数字权益的民生的课题。所以不能总指望子女啊去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时间请假或者赶上节假日回家的时候才能帮爸妈清一清手机垃圾，更不能把手机往老年机一退了之。关键是啊，让智能便捷和安全真正走到一条道上来。数字时代技术向善的标志之一就是能不能弯下腰来包容那些走得慢的人。那老人想拍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的瞬间，想安全的便捷的使用手机中的相关的功能，真的是不应该那么难。
0: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News Radio 阳光8:30，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啊！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这边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某款购物 APP， 就立马推送了相关的广告，提到说，哎，最近想吃火锅，下一秒的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哎，就好像有的朋友说，让人有点细思极恐，说难道我们的手机真的是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要回答手机是不是在偷听啊，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来看呢，手机软件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器来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的内容。但是呢，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且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啊，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置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的手机客户端占用，多款手机软件同时偷听呢，会相互打断。那么即便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会高到令人望而却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手机软件，如果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呢，更是飙升到6300多亿元。相关专家表示，手机软件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是非常非常低的，法律风险也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啊是完全不成立。那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的这种精准推送是从何而来呢？哎，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啊，手机软件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且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手机软件也能因此呢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啊，总有那么几条啊，哎，就恰好和您近期的需求吻合。所以当你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的就把它归因于，哎，是不是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这种因素了。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跨应用数据关联。我们知道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把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不是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那么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啊，我们就能够有的放矢，采取防护的措施。那么首先呢，权限管理遵循一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的收集。每月咱们可以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列表，把一些敏感权限设置为只在使用的时候允许，或者是每次询问，那么杜绝手机软件在后台随意读取隐私数据。另外呢，您可以注意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还可以关闭个性化的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啊，应该说是我们自己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守护。花几分钟检查一下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您的日常习惯。
1: 阳光八点半，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新闻第一调频，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7: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蜜檬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7: 美在旋转。
28: 大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1: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7: 都说艺多不压身啊，今天呢就先教给您一项真本事啊，叫做什么呢？捡废品的六大注意事项、啊、哪注意事项？第一，这个纸箱子呀它不要碰水，收废品的要是见纸箱子沾了水，要么直接不收，要么狠狠压价。所以平时咱们存放的时候啊，找一个干燥的角落，别让雨水潮气打湿，保持干爽，才能顺顺利利的卖个好价钱啊！哎，不至于白忙活一场。第二个呢，就这个水瓶盖子可以单独卖啊，卖塑料瓶的时候吧，把盖子拧下来单独卖，瓶子本身的价钱一点不受影响，还能多赚点。这日子久了呢，零零散散的瓶盖攒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零花钱。第三，铝罐比塑料罐价高，铝罐的回收价格可能比塑料罐高不少，捡的时候可以多留意铝罐。同样大小的罐子，铝罐能卖更多钱，分拣的时候可以单独放好，整体的收入能往上提一提啊。第四，就是早起啊，咱们要带麻袋，捡废品咱们得早点出门，带上结实的大麻袋，不然早好货早就被人抢光了，早起能占个先机。哎，大麻袋又能装不少，跑一趟下来收获满满，别提多开心了，是吧？还有呢，第五点就是小区垃圾桶别乱翻啊！咱们知道这个小区里边的垃圾桶啊，基本都被别人提前占好了，贸然去翻很容易起争执，最好先打听清楚片区划分，别随便闯别人地盘，省得惹麻烦。哎，第六就是捡废品要注意，特别注意的戴口罩。捡废品记住戴这个口罩呢，既能够挡住灰尘和异味，保护好呼吸道，又能够避免被熟人认出来，少点尴尬。做好防护的同时，也能够留点体面，一举两得呀。那么问题就来了，说这那你为啥你这么了解这个营生呢？今天我跟你说，我早上一起床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了这条内容，就是捡废品的六大注意事项。哎呦，咋说呢？大数据是懂我的，知道我现在要开辟这一块的生意了，都已经这么精准的推送给我了。而且真的瓶盖子能单独卖，我真的是第一回知道，你知道吗？咋说呢，就刷到啥学啥吧。所以朋友们啊，把我以上的说的这六条牢牢记住，咱们不但能多学会一项技能，还能够在今天跟同事跟家人闲谈的时候多一份充满阅历感的谈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出生于4月4号，高考444分，被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录取。最近来自于河南焦作的考生魏斌杰把自己的巧合发到了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8月10号呢，魏斌杰告诉记者说大家关注他是因为他这些和祀有关的巧合，并且自己出生那天恰好还是清明节。确实他说，孩子说就是挺巧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他说呢，对于分数没有太惊讶，高考结束之后自己就估分在400多分，但是没想到最终成绩刚好是444分。成绩出来以后呢，这个魏同学也曾经考虑能不能读本科，后来想开了，最终还是选择了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这个专业。那魏同学介绍呢，自己选择殡葬专业是因为高一的时候就关注到这个行业当时看到有人提到这个行业的前景不错，也通过00后网红入殓师汤姆谭泽的这个视频对殡葬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说呢，觉得能给人送最后一程也挺好的，也能解决就业问题。不过呢，家里边并不是非常的赞成他的选择。魏同学说父亲和二叔的观念呢相对比较传统，不愿意他学这个专业，父亲也希望他的未来能够转专业，但是自己呢还是想坚持坚持。记者注意到，面对网友的质疑魏斌杰晒出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查询结果、录取结果以及被遮挡部分信息的身份证以证实自己的生日、高考成绩以及被录专业的真实性。对于网友的热议，他说呢这个是纯属巧合，希望大家能够尊重科学，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他说选择这个专业更多的还是考虑就业，虽然家里边基本的生活能够保障，但是自己还是希望以后能够改善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他的父母呢从事快递行业，自己平时有

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

0: 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的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的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 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0: 哦。
5: 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这个生命。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0: 好。
5: 但是真的。
0: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1个多月。
0: 哦。
5: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5: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5: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家去看病。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5: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啊。
5: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
5: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得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0: 啊、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0: 哦。
5: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0: 嗯、
5: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0: 啊。
5: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0: 啊，
5: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0: 啊，
5: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0: 啊，
5: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0: 哦。
5: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0: 嗯嗯嗯，
5: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0: 啊，
5: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0: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5: 啊，这不我住了60多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0: 嗯嗯
5: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0: 啊，
5: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0: 嗯，
5: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0: 啊啊啊！
5: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0: 嗯，
5: 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0: 嗯嗯。
5: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0: 啊
5: 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0: 嗯，
5: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0: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5: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0: 啊啊啊！
5: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0: 啊。
5: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0: 哦，
5: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0: 嗯
5: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0: 嗯，
5: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护驾那个老高效果好
0: 啊啊啊，
5: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0: 嗯。
5: 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0: 嗯嗯嗯。
5: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啊。
5: 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0: 是的，是的。
5: 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了。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5: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0: 嗯，
5: 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嗯，
5: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0: 嗯，
5: 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0: 嗯
5: 嗯，这不用了护驾老高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0: 嗯，
5: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嗯，
5: 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0: 啊啊啊！
5: 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0: 你看，
5: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0: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5: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护驾老高是真不错啊。
0: 嗯，
5: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护驾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0: 没
5: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0: 就是。
5: 这不就在我吃这国家老高快一年的时候
0: 啊，
5: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0: 啊啊啊，
5: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嗯，在我们国家最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0: 对，没错。
5: 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0: 嗯嗯。
5: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0: 嗯。
5: 要等一个月后做。
0: 啊。
5: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高。
0: 对，一直坚持使用 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5: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
0: 嗯，
5: 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栏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0: 啊，
5: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0: 嗯。
5: 哎，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5: 啊，我
0: 是不是？
5: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0: 嗯。
5: 他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0: 嗯。
5: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0: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的，哎呀，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0: 就是，
5: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0: 嗯，
5: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嗯，
0: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5: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0: 没错。嗯，
5: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0: 嗯。
5: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0: 啊啊。
5: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0: 没错，
5: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0: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5: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
0: 好，再见。
5: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400-627-3099，400-627-3099。

0: 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2: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儿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2: 难
3: 一直
2: 以忍
3: 抓，
2: 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2: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福美松软膏。你看这药
2: 是
3: 用上
2: 基
3: 了吧，
2: 础这
3: 哎，
2: 一
3: 感
2: 类
3: 觉
2: 的
3: 就
2: 东
3: 舒
2: 西。
3: 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儿和那个屁股那儿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尼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
2: 没错。
3: 您不说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
2: 根
3: 呀，
2: 本解
3: 这
2: 决
3: 个
2: 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一犯了之后，它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
2: 越
3: 了拿
2: 弄
3: 不
2: 越
3: 好，
2: 厉
3: 又
2: 害，
3: 得去医院。
2: 是这
3: 你
2: 样。
3: 看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呢。但是就是有时候是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糊糊弄弄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
2: 继
3: 把
2: 发
3: 这个
2: 感
3: 手
2: 染，
3: 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着，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
2: 你
3: 些
2: 看，
3: 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2: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2: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2: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哎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治治的。
2: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了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2: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试一试，
2: 决心了，
3: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2: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2: 太好了。
3: 还有
2: 啊
3: 胡老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这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2: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3: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2: 是吧？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2: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2: 对对对对。
3: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2: 说
3: 句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 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古老。
2: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3: 对对对，高兴，
2: 是不是？
3: 挺好的
2: 啊，
3: 嗯。都解决了，现在
2: 更
3: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2: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哎，老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2: 哎，
3: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2: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2: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
5: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7: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6: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0: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瞧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笑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15: 热搜全网热不停，
20: 新闻十万加。
17: 新闻十万加，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新闻十万加，我们一起来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新闻十万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新闻十万加的热点话题，我们一起来分享。
2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7: 新闻十万加热点话题，咱们首先来说一说一个热点话题。前两天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是说上巳休三，但是要降薪，合理吗？来了解一下。根据中工人日报近日的报道说，有一名网友就发帖求助，他表示说公司从7月份开始就实行了上巳休三，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是200块钱。那么根据这个网友的表示说，自己之前到手工资是5800块钱左右，但现在估计只剩下5000块了。相比于传统的每周5天的一个工作日这个上巳休三这种新型的办公方式，一度是被视为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理想模式，那当然好了。然而，如果企业在实行上巳休三，同时要降低员工的薪资，是不是在心理上就有一点小疙瘩？我们想问，在法律上这个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实行上巳休三，咱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上巳休三之后，职工的加班薪酬和福利待遇该如何去调整？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您或许能够正确的去面对上巳休三。来了解一下。受访专家就表示，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是属于其核心利益，企业将上巳休三工作制和薪资来进行挂钩，就应该充分的告知，并且要征得劳动者同意。那么专家也建议了，应该在坚持充分协商和利益平衡、分类试点的原则之上，再去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工作制度，去实现企业发展以及劳动者休息权和收入保障之间这么一个平衡问题。 刚刚我们说到的上四休三，但是要降工资，哎，是否，会有这个劳动者不接受呢？其实，在不少的劳动者看来，上四休三的魅力就是在于，哎，休息时间增加了。你看，我们真是切身能够感受到，三天的休息时间就可以换来一场短途旅行。同时，如果不去旅行的话，你在家里是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的。我们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三天的小长假休了之后再来上班，感觉到这个工作效率是明显的提升的。我们再来看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晓辉，他认为从劳动法的这个价值取向上来看，上四休三是有利于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促进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平衡，符合劳动法倡导的体面劳动和职业健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的。那么是否适用上四休三，就应该综合去考虑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岗位的特点，人力资源配置和经营承受，这个力量要平衡。那么只要去通过这种科学的排班、增加班组、优化流程这种方式去保障正常的运行。那么不同行业都是有所探索的，就是上四休三这样的可能性。那然而啊，记者在采访的当中啊，就发现当前一些实行上四休三的企业，往往是把工作制哎给它进行改变，然后呢再把降薪给它捆绑在一起。当然了，因为这个业绩不好，公司就通知实行上四休三，同时扣除一些相应的工资。那么上四休三要减薪1000块钱，那如果不接受，就只能是辞职。上四休三之后，这个工资应该来说是降少了20%。那么记者就在一些平台上去搜索，发现不少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是把这个降薪哎给它挂钩的，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那么相比于双休或者是单休，实行上四休三能够直接的降低企业的办公，或者说降低企业的人力这些成本。那么一位民营企业管理人员就告诉记者了，因此啊，一些企业在效益不好的时候，他是会去调整这个工作制的，减少排班，作为一种降低运行成本，这是一种方式。你看工作制变更之后，这个薪资待遇如何去进行调整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那么企业可以单方面的去推行上四休三并降薪这样的一个决定吗？劳动者的这个薪资待遇是属于这个核心的权利的。那么在没有得到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之下，企业是无权以工作时间缩短为由去降低劳动者的薪资的。这个呢是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律师他的表态。那如果企业单方面的去变更，就需要通知员工，而且员工是有权拒绝企业的安排的，并且要求按照原来的约定继续去履行劳动合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曾经审理过相关的一些案例，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5月，董某所在的集团执代会就讨论并且表决通过2023年生产淡季轮休实施方案补充规定，那么决定执行上四休三的一个工作制，增加休息时间，并且呢是按基本工资来进行扣款。那么2024年1月，董某的基本工资啊从每个月3850就减少为2100，对此呢董某就辞职，并以底薪被降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就审理认为，集团并没有举证证明相关的方案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制定并且告知了董某，因此董某某就要求集团支付经济补偿的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那么除了降薪之外，企业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这个休息日加班薪酬核算、社保公积金缴费基础核定等配套事项也应该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那么我们看，在标准工作制度之下，单位在确定的休息日安排员工工作是可以安排补休的，不能补休的就应该按照不低于日或者是小时工资的200%来支付其加班工资。遇到了法定节假日是要按照300%来进行支付的。同时武汉大学班晓辉教授也表示，此外啊，这个社保缴费基数和公积金缴费基数通常是依据职工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结合当地上下限年度核定，那么工时缩短，但是工资不变的基数也不能变，那么工资依法协商调整的应该要按照当地年

我提出的不减薪，但是要减少福利，或者呢是以福利来替代一部分薪酬，来替代一部分工资这种说法。那么张律师就指出，劳动法规定工资只能以法定货币形式来进行发放，不能以实物或者说是其他的形式来替代。工资呢是用人单位依法必须支付的劳动报酬，具有强制的支付属性，而福利呢是用人单位的一个基于法律法规和集体约定或者是自主福利政策给予劳动者的保障或者是待遇，这个呢是不属于劳动报酬本身，但是呢和劳动者达成一致的约定之后，企业同样不能够单方面的去取消。好，我们说到这儿，关于上巳休三，您心里头应该有一把秤了。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继续来聊。你看最近听众朋友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啊，就推动了暑期出游这样的一个动力。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咱们身边确实咱们昆明啊这个旅游的旺季已经到来，走到哪儿都能够感受到很多这个外地人到咱们昆明来避暑旅游。你看除了这个假期之外啊，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出游预定也开始火热的升温了。好，我们来聊一聊。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就迎来了今年内的第三次下调。那么调整之后，这个标准是什么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一位成人旅客收取70块钱。那么这个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一位成人旅客收取40块钱。燃油附加费连续下调，进一步的降低了咱们旅客的出行的成本。当然了，它为出行市场也注入了一个新的动力。正值是暑期的旅游旺季，美团的这个数据就显示说，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当天啊，这个机票的搜索量同比就增长了42%。北京、广州和成都，还有深圳、上海等地市民出行热度是最高的。其中北京到上海、广州到上海、广州到北京、成都到三亚、成都到乌鲁木齐就成为预订热度 TOP 前五这个航线。那么暑期出行的这个群体当中啊，这个亲子家庭占比呢是超过了40%。7月份以来，亲子家庭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约为18%，亲子游相关搜索环比增长26%。在景点的选择之上，主题乐园以及自然景观、水上体验等等品类的搜索热度是靠前的。上海迪士尼乐园，还有北京环球度假区、万岁山武侠城、香港迪士尼乐园、珠海长隆海洋公

王国，还有这个秦始皇陵博物院、青岛啤酒博物馆、沈阳故宫，这些景点就是深受亲子家庭的青睐。燃油价格下调确实是好利，进一步的影响了出游产品的预订的市场。从众信旅游中心叠加十一黄金周的预订情况上来看，游客提前预订出行产品的趋势啊是非常的显著的。截止到8月10号，众信国庆黄金周相关产品收客量已经完成了70%，收客节奏可以说是大幅的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就呈现了量价齐升这样的一个态势，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就增长了70%。从目的地的结构上来分析，欧洲是今年黄金周出游市场的一个绝对的主力军了。那么预订量比整体出游的这个数量已经是上涨了一倍，那么赴欧洲出游的人同比就增长了140%。依托美加墨世界杯流量的加持，北美出境旅游市场就迎来了一个爆棚式的增长，出游人数同比增幅达到480%。另外，澳新目的地热度非常高涨，出游规模较去年同期啊就增长了3倍以上。除此之外，中东和亚洲等灵活短线需求在持续的回暖，出游人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4倍、1.1倍以上。同城旅行的数据也显示了跨境出游热度正在从暑期接力至国庆，那么近期8月份跨境机票搜索热度较7月份环比增长超过12%。同城研究院数据也表示，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就形成了一个超长的出行窗口，那么正在重塑跨境游的消费节奏和产品形态，消费者就更倾向于这种行程留得更长的户外体验，还有文化寻访这种深度融合，共同就构建了远程目的地加深度玩法的主流产品形态。从需求端上来看，请三休十三的一个拼价方案也是推动了预订决策明显的前置，平台中秋国庆相关的搜索和预订就进入到了加速的一个通道上升。从供给端来看，航空公司就加密了国际航线，目的地持续就推出了签证的便利化的举措，当然了，也是为长线跨境游爆发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支撑。那么业内就展望了拼价大众就拼出了一个热潮，那今年的这个中秋联动十一黄金周的超长假期将会跻身近年来人气最旺的黄金周行列。所以说到这儿，收机前的小伙伴，您是否做好了攻略？是不是也在开始计划中秋国庆到哪儿去玩一玩？提醒您了，一定提前做好计划。另外正值是这个暑期，可能人员会比较多，您做好计划同时别忘了关注出行旅游目的地的天气变化。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
1: 听你的观点，
0: 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0: 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10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10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是万家，接下来今天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快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火热的中秋国庆的出游热潮。您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啊，或许会遇上一些小小的不开心，比如接下来我们遇到的这个事情，就要给您做个提醒了。来看一看，最近就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 D 和 F 这两个人的座位，因为邻座免票儿童不断的挤占空间，然后

后呢，两个人的座位硬生生就坐了三个人，所以感觉到这个乘车的舒适度就大打折扣。你想，如果我们正是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是不是觉得这个出行体验确实不那么好？我们来看具体，8月10号记者就联系上了这个乘车的当事人，他回忆说，8月8号他在徐州东换乘，全程3个小时，当时我正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睁眼的时候啊，看到他们把座位中间的这个扶手给他抬了起来，然后这小孩呢就顺势挤了进来。他表示自己购买的是靠窗的 F 座，一排只是2个座位。起初想这孩子只是坐在他家长的那一边还可以忍受，但是孩子一直就扭动身子往里头挤，甚至手还越过他，扒着窗外往外看。针对这情况，记者呢就以乘客的身份就致电铁路12306客服，客服人员就表示说，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的规定，一名成人旅客是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没有满6周岁不单独占用席座的儿童乘车，如果说要单独占座位就要买一个儿童票。那么客服就进一步解释了，免费乘车儿童是不占席位的，那只能和同行成人挤在坐在一起，不能够占用他人的座位。如果乘客在旅途的过程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扫描座位上的一个二维码，也就是铁路畅行码，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处理。儿童高铁购票是分这个年龄段的，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没有满6岁的儿童是可以免费的乘车的，那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不占座位的儿童，年满6岁而且没有满14岁的儿童应该要购买儿童优惠票，如果说14周岁及以上儿童就要买全价票了。不同带娃的数量购票搭配给听众朋友一个参考，您看带一个小孩不到6岁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是可以免费的，那么用孩子本人有效的身份证户口本或者说出生医学证明可以提前申报免费儿童票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要坐座位就给他买一个儿童票。那么年满6岁没有满14岁的孩子，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张儿童票，14周岁以上的就是买2张成人票了。那么带2个小孩都没有满6岁的，一张成人票再加上一张免费儿童票，然后再加一张儿童票就可以。那么一个不到6岁的，一个年满6岁的，而且没有满14岁的怎么买呢？就是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张免费儿童票再加一张儿童票。两个都是没有满6周岁而且满14岁的这个两个满6岁未满14岁的孩子，那就是一张成人票加上2张儿童票。如果说带3个小孩3个都不满6岁，那就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免费儿童票再加2张儿童票。两个不到6岁的，一个年满6岁的，而且没有满14岁的，怎么买呢？就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张免费儿童票，然后再加上2张儿童票。一个不到6岁，两个年满6周岁没有满14岁的怎么买呢？就是一张成人票加一名免费儿童票，再加2张儿童票。是不是有点拗口，也有点难记？那么具体您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根据12306或者呢是这个网站上的一些指导去进行购买。那么当然了，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要申报免费儿童票吗？这个怎么申报？第一，成人旅客买票之后可以点击这个订单当中的已支付或者是本人车票。第二个，点击免费乘车儿童申报，添加免费乘坐高铁的儿童就可以。然后呢购买这个儿童票该怎么这样来操作呢？第一步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然后到乘车人。那么第二个是按照提示来添加乘车人的信息，优惠优待类型，
第三步就完成乘车人的信息添加，那么选定车次进入到预订票面，然后呢勾选已经

家的儿童信息，支付之后就可以完成购票。好，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想问了，小朋友如果没有身份证，该怎么样买票进站呢？很多低龄宝宝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那么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进站乘车。第一个呢，就是线上购票，直接帮小朋友的这个身份证号码给他填上就可以购票。第二个呢，就是进站检票，您呢带上户口本，带上出生证明，前往车站人工窗口或者是人工检票通道就可以核验进站了。

0: 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新闻十万加，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继续来聊。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说的是有一个老人在黄山，他准备拍照啊，于是就拿出了手机，点开了这个手机的拍照的这个软件，但是不料啊，有背后的这个人就拍到了老人点开拍照的软件之后，各种广告一路的跳，一共转跳了20多次。您想，到了风景区打算拍张照片，那么多广告跳出，烦不烦人？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隐蔽，老人操作下频频误触，不仅没有拍下眼前的景色，还在不知情当中就下载了许多的陌生的软件。那除了此类的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也在误导用户交叉和图标转成那种隐身式的广告，当然了，这些纠纷不在少数。此前啊，这个工信部也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或者是弹窗信息弹窗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的关闭。然而这些恶意恶跳的屡禁不止的广告已经严重的侵害了用户权益，手机软件广告乱跳已经成为数字牛皮癣，想要彻底根治，到底是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记者在投诉某平台搜索发现啊，涉及到弹窗广告的相关的投诉就多达了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说，在使用骑行软件时就遭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还恶意扣费。杨先生说，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关闭的这个标志，但是这个叉的这个符号比较小比较小，那么特别是中午阳光下面你根本就看不清，点到了弹窗上就上套了，就像进了一个游戏，你想出别出来。那么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了，他说他的某一款音乐软件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啊免广告，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的去诱导会员消费。刘先生表示了，每一次连接这个手机在车里听广告就变成了先听广告，之后啊广告完了之后也听不到几首歌，平时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了，开车时这个弹窗广告就比较费劲儿，点不好就进入游戏。他之前就和客服说，这非常使用影响。他说，你关不了，关不了就不要用。我们再来看湖北的胡先生，他说这个使用某快递软件的时候也是遭遇到了这种弹窗广告的侵扰。胡先生说，打开手机时轻微一震动，这个弹窗广告就跳到了其他的软件上，在软件标准模式之下是不会关闭这个广告。

告的。他说，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为什么非要强制让我跳到另外的一款购物软件上呢？搞不懂。胡先生说，他日常使用的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这个取缔的信息，但是目前啊，这个软件的使用体验并不好，每次打开都是各种各样的弹出广告，广告搭载高灵敏的摇一摇转跳，转跳速度非常快。记者还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不少的网友就直言，手机软件的弹窗广告真是得治了，别说是老年人，年轻人用起来都是觉得麻烦。更有网友反映说，这个缴费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非常的焦虑和生气。那这一类刻意的诱导和误触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他认为这个广告核心啊是系统内置的一个快应用，和系统核心捆绑，使用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的时候，广告就会直接调用快应的一个接口，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的弹出，无法关闭，还偷偷的捆绑下载其他的软件。本质上还是快应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和系统是一样的，高于所有的软件，想弹就弹，想隐蔽就隐蔽，根本拒绝不了，卸载了它还能够再给你装上，有的是可见的，有的是根本看不到的，投放一个广告就可以直接的快用、调用、占用、霸用。我要在同时，王占涛也表示了，说这个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以及系统安全责任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强化。你看，近年来为了打击手机软件广告乱跳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的一些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的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整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他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门去坑老年人的广告，他这个设计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王四新老师说，那因为老年人有些特殊的心理特点，还有些老年人有闲钱，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时间成本比较低，那所以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现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有很长的这个产业链，虽然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是在实际上落实到实际都是有很难的打通的节点的，比如老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就会显得非常困难。根据一些相关的规定，以弹出的形式发布的互联网广告没有显著的标明关闭标志，那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块钱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老师也认为，违法处罚和收益目前是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要从源头去加强治理。王老师建议，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于违规企业和个人实施严厉的处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受监管能力有限，很多侦查或者说捕捉不到，违法利益驱动太大，利益链条太长，所以执法就落实不到位。工信部官网也在例会上点名，当然了，也说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那目前啊，工信部已经针对手机软件弹窗乱跳问题整治出台了很多的要求，那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要全面的自查自纠，明察严禁靠这种高灵敏摇一摇，或者说靠隐蔽关闭按钮去误导消费者，去误导用户转跳，一旦出现了违规的推送，将会面临约谈、通报乃至是下架的处罚。我们继续来看啊，很多专家就给出了建议了，治理层面需要制度，需要技术，同时企业要和管理制度形成一个合力，应该把尊重用户的真实的意愿进一步给它转化为可以操作的一个标准，要去明确摇一摇、假关闭、假强制
乱跳的一个边界所在。进一步

的去强化反复的规定以及恶意的规避这些行为约束。另外呢，在监管层面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要增加随机抽查以及投诉线索共享和追责追诉。在解决广告主和平台以及软件多主体之间的责任的归属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要加强对于弹窗以及转跳以及第三方的一个动态的监测，通过自动的检测以及识别误触，还有呢强制跳转、虚假关闭这些异常行为。那对于平台方运用商店和操作系统以及浏览器等入口，平台就应该要加强审核，继续检测。软件和广告平台要把合规要给它进行前移，既审查广告内容，也要去审查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转跳方式，这样大家全部合力起来，才能够手机用得顺畅。您说呢？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好，今天的新闻十万加热点话题就聊到这里，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

0: 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0: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4: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大家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做客节目。大家好，我是白倩。
1: 大家好，我是江涛。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楚雄州在推进建设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方面有哪些新举措，楚雄州在发展工业、农业、旅居等特色产业，以及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也欢迎各位反馈相关的热点问题。
0: 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是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李副州长，欢迎您。
2: 你好，大家好。
1: 和李勇常务副州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东伟、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何媛媛、楚雄州农业农村局局长唐建平、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祝春燕、中共楚雄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学建，欢迎各位。
0: 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已经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0871-96100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我们期待您参与节目。那么首先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问政进行时。在8月6号，省商务厅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有记者调查反映了发展跨境电商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堵点，比如说新出台的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存在着部分中小企业参与门槛高、奖补资金兑付周期长等等问题。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回应称，将会及时地调整政策的覆盖面，改变跨境电商政策的申报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我们一起通过一段视频来关注一下。

0: 为培育跨境电商市场主体，今年省商务厅推出了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面向全省遴选优势跨境企业，为其免费建设独立站并提供 AI 赋能、投流扶持等服务。目前首批已有100家企业完成了独立站建设，但由于首批遴选条件相对较高，不少中小企业因缺乏出口业绩等硬性指标未能入围。对此，省商务厅将在下一批调整遴选标准，扩大州市覆盖面，让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1: 接下来呢，我们会覆盖到更多有需求的中小微企业，来拓展跨境电商，通过政策赋能呢，帮助企业能够通过跨境电商方式啊实现出海。
0: 海外仓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外贸基础设施，不少云南企业对此需求迫切。此前政策门槛偏高，中小企业难以企及，省商务厅下一步将会根据企业实际成本调整政策，并积极布局海外仓。
1: 我们设定的一些政策门槛呢，确确实实是偏高了，所以我们在下步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还是考虑企业的实际成本，然后呢为企业降本增效，重点面向南亚、东南亚、中亚这些国家来布局海外仓，把它变成为有展示、有直播、有仓储的展仓部一体，来促进我们跨境电商与海外仓的协调联动。
0: 在奖补资金兑付方面，过去采取省级到州市再到县的层层拨付方式，周期较长，企业反映看得见拿不到。目前省商务厅已推行直补直兑改革，企业通过平台线上申报，由第三方机构直接审核，资金直达企业账户。
1: 企业通过这个阳光原材一网通电子化申报，然后我们电子化审核，然后降低企业的来回跑动的这个时间成本。在申报的流程上，那么我们简化层层审核的情况，聘请第三方机构，然后呢根据企业申报的情况呢及时审核，审核完毕达到条件就可以兑现。
0: 政策利好不仅体现在覆盖面扩大和兑付提速上，省商务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将更加注重倾听企业声音，通过座谈、调研等方式深入了解企业诉求。
2: 但是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直接针对花卉这一个垂直的细分赛道，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全球实际上我们的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的。我们不是等着去享受政策，政策出台的过程其实我们已经就在参与了，就在问着我们那些诉求。
3: 因为我们公司节省了很多的成本，那包括营销成本、运营成本还有我们的维护成本。
0: 省商务厅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政策宣贯解读，让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进一步引导中小企业依托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开展联营，提升运营能力。
4: 好，以上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持续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回到我们的访谈环节，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既是楚雄“十五五”的发展定位目标，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主攻的重点。我们想请李勇常务副州长介绍一下，楚雄州今年在建设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方面主要有哪些做法？
5: 好，谢谢你的提问。感谢大家对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今年我们重点聚焦五个方面，全力攻坚，力争高质量发展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第一是聚焦高质量发展，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我们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聚焦发展金属和化工新材料，生物特色资源精深加工，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产业，重点发展绿色钛、绿色铜、绿色钒、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绿色食品和农副产品加工、新能源装备、精细化工八条产业链，壮大发展稀贵金属、钛金属新材料、中医医药、工业母机和数控机床、食用菌、花卉加工六个产业集群，加快建设386新型工业化体系，推进工业强力、文旅转型等攻坚行动走深走实，

上半年，一批工业项目顺利投产，晋城南方五省区首个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基地，全省首个百万千瓦级的多元储能中心，两个产业集群获省级认定，八条产业链和六个产业集群实现工业增加值90.4亿元，推动鲜切花、水果、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楚雄牛肝菌、南华松茸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火把节活动圆满落幕，亮点纷呈，效益凸显，实现了半截富民，以结新业。第二，聚焦高效率供精，强化项目投资新支撑。我们充分发挥项目投资压舱实作用，聚力供精向上三增，项目工作招商安商，用大项目好政策，新供给投高，提高投资效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上半年，一批民生项目、产业项目相继进城投产，云大高速、中石坝水库扩建等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全省首个燃气发电项目即将开工建设，泉州新能源总装机1245万千瓦，进城和在建新型储能总装机146.2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和新型储能规模均居全省第一。谋划储备6网项目1593个，总投资4484亿元，上线微储自选地平台，高效保障88个重大项目建设。融信服平台注册企业16.7万户，解决企业融资336.1亿元。第三，聚焦深层次改革，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我们坚持以改革破题，开放赋能，创新驱动，以十大改革为牵引，纵深推进园区、市区一体、公立医院、国资国企等重大改革，启动新一轮研发投入巩固提升3年行动，不断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上半年，飞地经济实现零突破，高新区云定化工园区跻身省级化工园区，审批群、用水群等改革事项稳步实施，丁中海关、楚雄办事处实体化运行，95家企业亮相南博会，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大幅增长，双创孵化平台柠檬落地运行，中国农大种业研究院等3个科技中心认定为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第四，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美丽楚雄新样板。我们聚焦富生态、新绿产、美生活3个维度，协同推进降碳、景物、活力、增长，守护生态本底，建设绿美环境，发展绿色经济。上半年，实县市空气优良率达99.5%，国省控断面水质总体优良率97%以上，6个县入围省级美丽乡村，整县进城任务县和试点县，3个县入选全省宁夏经济重点县。新能源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生态管护等措施实现全覆盖，充分发挥绿地占比97%的优势，积极推进绿地植林，努力创建国家级零碳园区。第五，聚焦高品质生活，增强民生福祉新成色。我们把人民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75%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半年，

城镇新增就业2.13万人，进城33个幸福里社区，服务7万多人次，就地就近就业，教育事业提质增效，高考成绩持续提升。

0: 谢，谢谢。好的，
1: 您刚才从五个方面给我们总的介绍了一下哈，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了解到更多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其实说到楚雄，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咱们楚雄刚刚欢庆过这个火把节，传统的节日，而且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成为很多人热议的一个焦点哈。那今年我们的火把节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设计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玩法，包括一些配套的服务，来留住游客，延长我们游客留下来的时间呢？
2: 这个火把节啊，是我们彝族的传统节日，这些年呢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特别今年啊，全省全国的广大游客都参与了火把节。今年的火把节特别热闹啊，火火出群啊。今天呢，我们那个州这个文旅局的局长何云云同志也到场了，让他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些介绍。
1: 好的，有请。
3: 好，火把节是彝族最盛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1981年被确定为楚雄州的法定节日，2026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经过30多年的成功举办，楚雄彝族火把节已成为楚雄最亮丽的文化品牌。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紧扣中国火城烂漫花都主题，围绕安全、文明、有序、精彩目标，我们推行一加九加 N 联动办节模式，形成了主场亮点突出、全域多点开花、群众广泛参与的办节格局。在特色玩法方面，我们以精品化、差异化、市场化为导向，组织了61项精品活动。楚雄市作为主场，精心策划推出了4大板块、15项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特色活动。我们坚守了非遗的根脉，完整复原了引火、祭火、玩火、送火的成套古礼，以原汁原味的传统祭祀方式深化火文化的本源。祭火大典引入了专业的团队，市场化运营，连续3日热度不减。我们还创新打造了千架无人机的光影秀、万人左脚舞、马拉松、龙舟赛、彝秀展、非遗巡展、长街宴等特色活动。我们还有非遗美食、鲜花、羊汤锅、野生菌4大特色主题街区，各类展位全部满足运营。白天全程街巷、公园布设花艺景观，鲜花一条街同步开放，配套花艺体验、花卉摄影、鲜花美食品鉴。夜间主会场举办庄重的祭火大典，城区多个广场同步开展撒火把、篝火晚会、左脚舞等专场活动。我们组织了30余名非遗传承人驻点受益，展出非遗文创200余款，推动了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可消费。
4: 说到这个火把节啊，现在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5: 对，
4: 然后吸引力越来越强，全国各地的人都羡慕咱们楚雄的这个节日，都来参加我们的节日啊。
1: 是的。
4: 我想请李勇副省长给我们介绍一个大家可能会关注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是自驾来这儿旅游的，大家可能会担心我到这儿以后我停车停到什么地方，咱们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
2: 这个呢，应该说我们办节呢办了多年，特别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啊，游客的需求，我们今年比较特定的这些年推出来啊，就是把所有的公共地带、所有的这个公务这个空地都拿出来免费停车。有网友曾经在网上发了那么一条评论，再来又发了一个照片，是我们州政府的，说你们看州政府的可以把这个办公地点免费停车啊，大家喜不喜欢？还有这种，所以是深受这个游客的喜欢。
4: 听说这样的措施还不止一条，是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是方便大家来这里游玩，方便大家行吃住行一条龙的这个服务。对，好的。
1: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节庆的热闹哈，当然了，过节了热闹这很正常，但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效应哈。
4: 对，
1: 咱们楚雄靠什么样的一个长效的发展来布局我们的旅居产业？像刚才说到的过节人挤人节后客流就回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实现从过境旅游向长期的旅居康养去转型呢？
2: 我们楚雄啊是非常适合全国的旅居的一个地方。特别我们的康养旅居啊，应该说是这些年啊越来越火热，目前啊都是呈现一个增长的形式。我们通过这个火把节，通过办节

0: 是让大家更多的人，让周外的人、省外的人来体验楚雄，感知楚雄。通过这样的体验和感知，让大家越来越喜欢楚雄，最终啊，把我们楚雄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向全国人民进行推荐，让大家到这里进行康养旅居。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有益的尝试。
1: 嗯，
0: 请我们这个何云英局长给大家继续介绍。
1: 好，我们有请。
2: 火把节呢是我们的高光时刻，但是旅居产业呢才是我们重点培育开发的深度游产品。我们的核心呢是生活，而不仅仅是旅游。
1: 嗯，
2: 我们紧紧围绕着这个旅居楚雄四季康养品牌，按照面抓布局、点抓示范、整体推进的思路，从几个方面推进旅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抓好了顶层设计，变一季红为全年旺。我们在全省率先制定了2025年到2029年的旅居楚雄发展规划，构建一区两带旅居总体布局，充分挖掘利用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绿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突出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主线，策划推出了乡愁、阳光、生态、古镇、医养五条精品线路，将分散的点位串珠成链。目前呢，泉州已经有37个精品点位投入了运营接待旅居的客群。我们呢还深耕旅居业态，让游客从路过到留下。按照融合发展的理念，我们构建了1+2+N 的业态发展模式。每一个旅居点位主要发展两个左右的具有地方特色和鲜明个性特征的消费业态，同时呢叠加多种业态，重点打造了7大旅居业态。我们有将楚雄独特一医药资源与旅居医疗服务相结合的医康养业态。我们的元谋县中医医药康养中心能够提供针灸、拔罐、中药投流、医药水膏药等30余项中医医药的适宜项目。我们还有能提供温泉休闲的度假旅居业态的陆丰罗刺温泉村。我们还创新推进了服务从引来人到留住心，针对旅居群体日常生活和旅游，围绕着吃住行游娱购医养体研学创的要素，做新做实各项服务，健全了州县乡3级中医医药康养服务网络。我们的永仁县在康养社区设立了健康管理中心，提供医疗、护理、康复、养老一体化服务。我们还注重加强宣传推介，让品牌从区域知晓拓展到全国知名。我们利用南博会等国际化展会平台宣传推介楚雄旅居形象，赴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地开展了旅居的专场推介，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组织主要客群到开展精准的推介，运用新媒体讲好旅居楚雄的温暖故事。楚雄的年平均气温是17.9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森林覆盖率62.09%。我们有信心通过一套组合拳，推动楚雄旅游从过境游向康养旅居转型，让旅居楚雄四季康养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1: 嗯，谢谢您。
3: 是我们一般说到旅游，讲五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是吧？
1: 没错。
3: 哎，刚才何局长给我们介绍的12大要素，
1: 嗯，
3: 是吧？体育创业，是吧？研学等等等等，就说明我们在深度挖掘旅居方面有一套成熟的做法。
1: 对。
3: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啊，我们云南抓3大经济当中，这个农业经济也是资源经济中的一项。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楚雄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点州市，目前依托本地的农业资源，布局了哪些特色产业，取得了哪些成效？而且下一步如何持续做大做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助力咱们群众的稳定增收，利用副州长。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楚雄州啊，一直把抓好这个农业经济作为促农政策的重要手段。通过抓农业经济啊，这些年啊，这个群众的这个收入啊，在持续增加。今天呢，我们这个州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唐进平同志也来到了现场，请他把我们一些具体的做法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的，有请。
4: 好，楚雄州啊是农业大州，也是我们全省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最具优势的地区之一。
1: 嗯。
4: 那么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整个全州的农产品加工产值和农业总产值之比呢，从1.8:1已经提升到了2.5:1。

0: 比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啊，从441亿元已经增加到了621亿元。总的来说呢，近年来整个楚雄州的农业产业发展支撑更足了，后劲也更强了。那么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聚焦打造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区和全国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新高地的目标，集中力量高质量地推进优质粮食、现代种艺、精品花卉、高端蔬菜、特色水果、中药材、食用菌、核桃、畜牧业、烟草、乡村旅游、蚕桑1+8+3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坚持集群发展，挖潜力、拓空间，以延某、姚安等县市示范创建国家级农业现代产业园、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引领，实施新一轮的农业现代化3年行动，进一步拓展种业振兴工作成效，推动设施农业提速扩面，挖掘重点产业发展潜力，努力再打造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特别是针对干热河谷地区，坚持系统谋划、科技引领，通过巩固基础、调优结构等举措，着力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全国热带水果、冬枣蔬菜等特色农产品错季供应的重要生产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支撑泉州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链式思维，一龙头补链条，我们将持续地聚焦重点产业，梯度培育和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发展。同时呢，注重把小农户啊带入大产业，深入地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重点抓好绿色食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和花卉加工产业集群建设，不断地提升食品工艺在泉州工艺经济当中的比重，着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三是打造特色品牌，提标准、增效益，继续落实4个最严要求，加强标准引领，强化源头治理，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大力推广和借鉴应用楚花产业链党委和楚花联盟改革的经验，把分散资源、多元主体、薄弱环节整合起来、凝聚起来、补强起来，切实提升泉州特色优势产业组织化的程度，深入地实施品牌强农和质量兴农战略，加大农业品牌培育力度，打造区域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绿色楚品矩阵，全面提升和扩大楚雄州农业产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好品牌、好口碑推动楚雄州高原特色农业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得更快更稳。
1: 好的，谢谢您，谢谢。那么要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色热线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做客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个群众向金色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目前呢，我们的栏目组啊收到了楚雄市子溪镇前进社区上喜卯村12对村民的一个留言，他反映说他们村由于供水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群众的生活用水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那我们的记者呢，也第一时间去到了实地调查了解。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上喜卯村12对依山而建，这里分散居住着40户人家。据当地村民介绍，2012年由村民对接原子溪镇用水协会，在楚大铁路与12对平交道口下方20米处接入自来水供水管道，希望解决村里的生活饮水问题。最终因地势的限制，只有临近供水主管的7户村民率先接入自来水管网，用上了自来水。随后由于辖区供水职能划转，原用水协会的管网供水资源整体移交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而且总表与分户水表水量数据长期不符，水量损耗全部分摊至住户，导致村民用水成本较高。
3: 他们总表是潮州靠潮的人都帅，我们潮交水潮不能都帅。我们就说一时跑完的水没叫他们打火的平摊，但是他们不得，他们吃水呢，他们要叫我们就哪家吃的多哪家就多少钱一方叫捞出来吧。那两年是超过

0: 十六块一方都超出来，我们这种水没法吃。
1: 相比于七户用上自来水的住户面临高价水费问题，村里其余33户村民却连稳定安全的用水都难以保证。记者走访了解到，这部分村民无统一供水管网，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完全依靠冉家河、年家湾、西泾河、大黑庆四处山庆地表水。为了取水，村民只能自发铺设塑料管道接驳水源，并进行管护。
2: 你们用塑料管引的话，这难度还是有点大的吗？没还是可能都会存在断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况啊？
3: 存在的嘛，存在嘛。我们是有11家人嘛，他是轮班的，看每两户一年看维修着，可找负责水是找负责了嘛？就是
4: 我们有六家卖管子水做的，是卖了建筑回来。
1: 由于自然水源水量不稳定，仅能满足生活日常基础用水，每逢冬春枯水期水量锐减，村民的用水便容易陷入紧张的困境。
3: 像这两年这种天这种气候了嘛，那个饮水好了嘛，啥保水的可以是一年四季都有水，如果是干旱的话一年然后下一年就恼火了。
1: 此外，山庆地表水未经净化消毒处理，存在饮水安全隐患。为了身体健康，绝大多数村民仅把引来的水用于日常洗衣洗菜，饮用水则需额外购买桶装矿泉水。上喜卯村12对村民的饮水难题一直是前进社区重点关注的问题。为彻底解决群众生活用水不均衡、不安全、不方便的现状，社区工作人员也多次与自来水公司对接协商。
5: 请自来水公司帮他们这个小组进行了测试呢，由于这个村子比较少，高潮有点大，主管、支管、入户管接近50万。自来水公司呢，计划投资1/3。我们也想找电动饮水工程的负责人呢进行协调，能帮助解决一部分。
6: 好的，我们刚才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问题哈，用水应该说是大家生活最基本的一个需求了。那出现这个用水的这个保障无法做到，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来解决？
7: 好的，解决群众的困难呀，一直是我们的这个初心，也是我们的责任。刚才群众反映的这个用水困难啊，我们下来呢一定把它做好。今天呢涉及到的我们楚雄市的市政府的市长吴学进同志也在现场。
6: 嗯，
7: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吴学进同志给大家人民群众做一个回应。
6: 好的，有请。
8: 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个饮水的问题啊，近期啊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情况。
6: 嗯，
8: 那么对诉求人啊也进行了反馈，那么经过核查，那么该这个居民小组，它一共有38户，啊人口呢是172人，那么目前啊整个它用水的保障主要是3类，一个就是我们市供排水公司啊，它供着7户，22人，然后群众自发建设取水顶取水的涉及17户，啊这个66人，另外呢它通过地下水辅助供水14户，84人，那么目前啊这个我们市供排水公司供水的这7户是有保障，水质达标的。那么对剩余的31户150人饮水的问题啊，我们重点啊抓好3个方面的工作啊。一方面啊是逐户开展走访座谈，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梳理需求意愿台账，那么确保整个诉求啊有人管，问题呢有人接啊。第二个方面啊，我们已经组织了这个技术人员对该小组啊接入我们城市供水管网的整个工程量以及投资啊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踏勘以及具体的测算，编制了专门的实施方案，那么为下步啊整个项目的启动实施啊奠定了基础啊。第三个板块呢是加快推进项目的实施，那么项目资金这个板块呢，我们采取这个市级补助一点，乡镇筹这个统筹一点，企业呢配套一点，群众呢自筹一点，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进行筹措，那么明确时间节点啊，倒排工期，那么确保从根本上解决饮水安全的问题。同时啊这个对3处啊这个山庆沁水水源地，那么我们采取了这个

0: 对，建设围栏，啊，设立警示牌等措施，那么切实保障水源地啊供水的安全问题。那么目前啊，这个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啊，下步啊，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啊，跟踪督促进度，那么确保项目啊按期进程通水，切实把群众啊饮水安全这件民生实事啊办好啊办成。
1: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哈，当然了，作为老百姓来说，特别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2: 对，
1: 早一天解决，能够早一天解决他们生活当中这个困难，用水是非常实在现实的一个问题。
3: 对对，
2: 是的，好，我们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在后续的进展呢，我们会在金色热线回音壁的满意不满意环节，回答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介绍它的新进展。
1: 当然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稍后也会通过我们的导播来视频连线当地的相关的这个管理部门的领导，请他来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况。
2: 好，我们继续关注这个我们记者调查发现的一个问题啊。近期呢，楚雄市一些小区的业主反映啊，小区物业履职不到位，引发了一些问题，日常生活和居住权益呢，受到了影响。针对业主投诉的问题，记者前往相关的小区开展了实地走访，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4: 晚上乒乓乓下大雨，我家地下室滴答滴答滴答滴了，打多少电话，过不消是人家再上来再来门再能看呢。
5: 阳光闲庭小区业主徐女士一家三代于2023年入住楚雄市阳光闲庭一号院，虽然是二手房，但当时房屋状况正常，并没有出现房屋漏水的情况，直至去年雨季。
6: 我们第一次漏水是因为上年积水，我们人们看看井盖，就是你脚踩上就是到那个脚腕的那，那么渗水。
5: 徐女士一家表示，小区房子的交付时间已经超过10年，防水层自然老化，出现渗漏等情况也很正常，但小区物业日常巡检排水设施维护存在漏洞，楼顶排水孔堵塞后未能及时排查清理，造成楼顶积水，防水层加速受损，进而导致住户房屋出现明显漏水。
7: 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这种初步的一些处理，或者说是这种常态性的这种处理呢？
8: 我们每年就是雨季来临之前四月份就基本整个楼顶都清扫一遍，比如树叶啊、杂草啊啥，我们都清除掉。
7: 那像这种给我们反映了，我们的施工队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过来呢？
8: 基本不超过一小时。
5: 对于紧急维修项目严重影响业主正常生活使用的问题，物业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响应，显然不那么容易让人接受。除了阳光闲庭一号院存在物业服务短缺问题，幽风谷小区也存在多项物业管理乱象。
9: 这些单元门没弄好，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我们小孩子还小也不安全。当时他们给我的回复说，我们不交物管费，他们没钱弄单元门。
5: 记者调查核实发现，单元门禁系统自业主入住以来一直未投入使用，单元门长期处于无锁状态，外来人员可自由出入，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针对业主提出的门禁整改诉求，物业以少部分业主未缴纳物业费为由不予处理。此外，小区大门出入管理也较为松散，导致外来车辆频繁占用业主私人产权车位，造成业主停车困难。
9: 我们的车位是自己是出钱买了，但是外面的车进来他们也不进行那个登记，然后就占用我们的车位，那些我们根本就找不到那张车到底是谁的，然后我们自己的车连停的地方都没有。
1: 好的，通过刚才的这个短片，我们确实也非常明确地看到了这两个小区的物业确实存在着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漏洞哈。我们的节目呢，节目之前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已经反馈给了楚雄州，目前呢，我们的住建物业监管等相关部门有没有主动的已经开始介入，或者说做一些跟进的工作呢？
10: 好的，这个小区物业管理啊，是涉及千家万户，这个是民生的重要事情，我们一直关注，特别接到这个反馈问题之后呢，我们及时就介入处理。今天我们楚雄市的市长也在，刚才反映的问题啊，属于楚雄市，请我们市长同志给大家做一个回应。
1: 好，继续有请。
0: 记者调查反映的这两个小区存在的问题啊，也充分的暴露出了我们市里面及个别小区，那么依然存在这个物业管理 啊，这个

0: 服务缺位，啊，设施管理不到位，收费不透明等问题，那么也是当前我们整个物业管理领域的一个痛点、难点问题。那么两个小区问题曝光以后啊，我们市政府分管的副市长立即带领市住建及相关部门到两个小区进行了实地核查，同时呢，同步约谈了涉事的两个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下发了书面整改督办的通知书，逐项列明整改事项，明确了完成的时限。那么由住建部门啊全程跟踪督办应收消耗。那么对阳光新田小区，那么已经责令物业啊全面压实这个设施日常管负的责任，雨季加密对楼顶啊排水管网的巡查频次，及时清掏堵塞排水孔，压缩群众报修上门处置的时限，减少积水渗漏造成业主的这个财产损失。同时啊，我们也指导啊我们这个物业企业积极对啊业主和业委会那么组织召开议事沟通会，宣讲啊我们整个住宅专项维修基金提取使用的流程，共同商议啊我们整个房屋屋面防水整体修缮方案，那么从源头上啊来解决渗漏的这个顽疾。那么对优峰谷这个小区啊，我们主要是提出了这个三条硬性的要求啊。一个方面啊，严格落实我们啊物业服务啊，也就我们楚雄州的一个特色经营，就是我们五量五公开的制度啊。那么完整公示物业费啊、停车费的收费标准啊，以及整个收支台账，以及我们这个公共收益的情况，保障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业主呢可以到这个物业中心进行查看啊。第二呢是这个进行单元门禁的这个提升改造，那么加装人脸识别设备，封堵外来人员啊随意进出这个小区啊楼栋的这个安全漏洞。那么经过测算，大概整个改造的资金啊需要这个16万啊。那么已要求这个物业企业立即筹措资金啊，不得借业主啊缴费分期拖延公共设施的这个维修以及维护。那么我们在15个工作日以内，那么将完成整改。第二呢是规范人车出入的管理，那么落实外来车辆登记制度，在产权车位上呢专门的喷涂啊这个标识。那么这个整个安保啊，那么现场的劝导外来车辆不得随意的占用这个私家车啊专用的这个业主的这个车位，来缓解停车的矛盾。后续啊，我们楚雄市啊将开展啊这个整改复核，举一反三啊，对这个整改复印落实不到位的这个物业企业，那么纳入行业信用黑板啊，实施零和惩戒，限制其参与啊我们物业项目的这个招投标，以刚性的监管来倒逼我们物业企业履行啊职能职责。那么楚雄市啊，以建立我们基层矛盾零处零调机制和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组建由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协调平台，推动啊我们各类矛盾那么能够就地啊迅速快速的化解。主持人，
1: 再小的问题只要落实到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一个大问题哈。
2: 通过这些举措呢，我们看出来楚雄市对于解决物业管理服务当中存在的短板是非常上心的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且举一反三，推广到很多的小区，共同来推进这个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
1: 是的，当然了，在刚刚的这个记者调查当中反映的可能是一个个例的问题哈。楚雄州近年来在物业管理方面确实是下了一些功夫的，下了力气的，确实也有一些成效。那具体说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连线楚雄州住建局的副局长莫立琴，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来连线。
2: 莫副局长你好。
1: 你好莫副局长。是否在线？能听到吗？哎，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哈。喂，能听到吗？好的，他的这个线路还有一些问题哈，我们请导播。

0: 不继续的再重新跟他连通。那么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来看其他的一些问题。我看到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因为家里有老人孩子放心不下，没办法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但是呢留在本地感觉又没有多少岗位，想问一问我如果在家门口就业，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路子能够找到工作，有没有一些灵活的岗位能够兼顾到家里。哎，这也问得很实在。
1: 对，李勇副州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2: 好，这个问题很重要。一老一小啊，这个群体呢，党委政府一直很关心也很关注，是我们党委政府重点服务和重点帮助的对象。那么如何是做到一个既能够经过家业能够经过就业，我们始终真的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通过探索呢能够让我们很多群众可以就近就业，既能就业也能顾家，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一些好的做法。我们就请我们这个州人社局的局长李东伟同志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好的，有请。
3: 近年来，楚雄州坚决落实就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全力稳固就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服务就地就近就业。在2025年呢，全州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63.4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9.62%。第一呢，是搭建多元就业载体，拓宽就业的渠道，构建了全方位便民化的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全州33个性福利社区累计服务7.13万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10个零工市场累计发布岗位信息46.97万个，对接重点企业1.78万次，助力23.48万人就业。第二是深耕技能培训，做强特色劳务品牌，实施了高原特色农业、中药材、文旅康养等6大特色优势产业的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推动实现技能促就业、技能促增收。全州呢还打造了32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58.4万人实现就业。其中国家级劳务品牌楚雄一秀带动了6万名秀娘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2到4万元。三是布局乡村就业车间，盘活家门口的就业资源，因地制宜打造161个产房型、重养型、服务型多元化的家门口就业帮扶车间，开发妈妈岗、银发岗、慢工专岗等弹性的适配型的岗位，吸纳1.27万人就近就地就业增收。四是深耕创业孵化赋能，以创业带动充分就业，培育打造14个省级创业孵化载体，累计孵化创业实体1083户，带动就业3.82万人。这里呢，我还向大家推荐4条就业渠道。一是线下登记咨询，就近对接岗位，就是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村社区人社服务站点，或者是就业性福利社区进行咨询。完成登记后呢，工作人员将为求职者开展精准的就业匹配。二是线上平台登录，足不出户择业。可以微信搜索就业彩云南小程序，或者是登录楚雄云上性福利智慧服务平台，足不出户即可适配相应的岗位对接就业。三呢是参加订单培训，结业后定向上岗，关注村级公示栏村组广播通知，主动到所在乡镇村社区人社站点报名参加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培训结业后可直接推荐到合作的企业定向上岗。四是依托孵化服务呢，自主创业立业。若不愿是外出务工，想自主创业当老板，我们开展了免费的创业指导、低成本孵化场地、各类创业补贴、创业贷款等一站式服务，将为大家化解难题，顺利开启创业之路。各位父老乡亲，让大家实现家门口就业，挣钱养家两不误，是我们重要的工作目标，更是必须打好的民生答卷。希望我们携手同心，共同奋斗，来创造自己幸福的日子。
0: 好的，谢谢您。那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哈，这个穆副局长的连线再次连通了，我们来接通一下。你好，穆副局长。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来给我们
0: 介绍一下，
1: 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的提升社区服务的做法。
4: 好的，正如主持人所言，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履业不到位的问题，近年来楚雄州在物业管理改革方面确实下了大力气，主要抓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问题整治，今年以来围绕质价不符、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侵占公共收益的问题，我们对全州800多个物业服务小区开展了全覆盖的排查， 共查出了1100多个问题，现在。

0: 正在推进问题的整改，同时要求全州258个小区共1200多万元的公共收益单独建账管理，让每一笔公共收益都成为业主看得见、用得着、可监督的钱袋子。第二方面呢，我们抓了建章立制，针对全州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模糊、业主与物业公司矛盾突出的问题，我们制定了楚雄州住宅小区物业五级服务标准，又公布了楚雄州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全面推行菜单式的明码标价，让业主明明白白消费，也让物业企业有据可依，按质论价。第三方面呢，我们抓质效提升，楚雄州全面推行了物业企业信用评价，让部门、街道、社区、群众共同来参与评价，倒逼企业提升服务质量。
1: 对，那么
0: 通过企业的参评率由过。
1: 通过这些举措，我无一不体现着咱们非常真诚的那种服务理念，还有就是在工作中不断探索的这种精神啊，李副市长。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个网友的提问，他说：“我是楚雄市的居民，平时家里人难免会生病，这时候社区卫生院看病又有点不太放心，去大医院有时候感觉各种挂号排队有点麻烦，想了解一下这些看病遇到的烦心事儿，州里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
2: 好。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揪心事、烦心事啊，我们就必须用尽全力去解决。群众就医啊，这些揪心事啊，我们楚雄州也积极的在做好更好的落实、更好的解决。我们这个州卫健委的主任这个祖春英同志也到场了，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解决的方法。
3: 好的，有请。
4: 好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老百姓就医过程当中的直男愁盼问题，我们呢也从多方面加以解决。现在呢，我就向各位听众朋友呢介绍一下。第一呢，让群众在家门口放心看病。基层能不能看好病，重点是有没有好医生。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把县市人民医院的好医生、骨干医生下沉到社区乡镇卫生院。全州有300多名医生直接在乡城卫生院常年坐诊，看病带教一起抓。10个县市呢也全面建成了县域医共体，我们在乡镇拍片子做检查都是县级的专家及时出报告，疑难杂症还可以连线到州级的专家，我们实现了全面的联动。同时我们建成了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2个，省级重点专科51个，像主动脉夹层这种过去我们必须转到省城的这种病呢，我们去年已经开展了79例手术，这个在16个州市呢我们都是排在前列的。现在我们的大病不出州、小病常见病不出县乡呢已经基本能够实现。第二个呢，就是让群众看病少花冤枉钱。我们群众很多都遇到检查这家做了医院，这家医院做了到下一家还要重新做，
3: 对，
4: 这都是让老百姓很头疼的事情。所以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这个负担，我们重点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是实现了全部2级医疗机构的374项检查检验结果互通共享，这家医院做了检查以后，下一家医院呢就可以直接调取使用。
1: 对，我们就是让群众减少最大程度减少麻烦，是吧？
3: 对。
1: 那通过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其实你在乡镇医院看病，享受的是县级的、州级的水平，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去看病的，
3: 不用跑太远，而且要尽量少花钱。
1: 是的，好。那么大家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啊，就是非常关心我们这个楚雄州各方面的发展以及民生的情况，我们在明天的这个回音壁环节当中会继续回答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
3: 是的，我们对今天节目的相关问题继续的进行解答，同时呢也提醒其他的朋友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拨打0871961000或者关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我们帮您一并转交。预告一下，我们下期节目的时间是8月20号，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上线，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关注。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3: 再会。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

0: 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2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2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

0: 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新闻进行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时段的新闻提要。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涉外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期答卷。在上半年，云南省银行涉贷涉外收付款总额达到19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65%。自今年的7月1日暑运开启以来，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超过了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游客有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在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发布消息显示，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8月14日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1到7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当地时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于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也表示，他很快会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当地时间8月14日，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段水位已经降至了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而此前最低的记录为2018年10月份的25厘米。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14日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当中发生了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日开始大选投票，大约有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等。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梳理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健康服务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云南聚焦康养旅居、智慧医疗和县域医共体建设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健康服务打造成为呵护全民健康、赋能产业升级的幸福产业。来关注。
2: 进入夏季，楚雄市子溪镇宋村迎来一批批避暑旅居客。来自上海的沈春霞入住宜医药康养园后，经常到这里的理疗室理疗。上海旅居客沈春霞：
3: 看病不用出去，医生就在这个院里，医生就给坐诊，就给我诊断拿药，是不是？还给我做理疗，针对我的睡眠不好、神经方面给我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2: 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和千年宜医药资源，子溪镇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将村内闲置校舍操场改造成宜医药康养园。园内不仅有彝族特色的标准化客房，还设有中医诊疗室、中药房和理疗室，为旅居客提供问诊、理疗、食疗、住宿一站式康养服务。两年间吸引来自北京、上海等地1.2万人次前来旅居康养，综合收入达1300万元。楚雄市子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真荣：
4: 让更多的这个旅居客呢，不但可以享受我们的民族文化，感受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体验我们的山水风情，更多呢是在这里还可以通过康养园为核心呢，感受我们的这个定制化诊疗服务，形成差异化的旅居的体验。
2: 建好家。

0: 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玉溪市全力推进智慧健康小屋建设，智慧健康小屋配备智能检测设备，可自助完成身高、体重、血压、血氧等检测，数据实时接入玉溪市健康大脑数据平台，为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等提供信息化支持。截至目前，全市9县市区80个乡镇社区已累计建成健康小屋694个。玉溪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科科长王海林
1: 已经为31万人群提供了近200万次相关的这个健康监测，给我们人民群众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监测的一个干预、一个指导，让居民呢自主的参与到自身的这个健康管理里边。
0: 大理州微山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构建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服务联动的县乡村三级医疗信息体系。目前全县已接入9家乡镇卫生院、1家社区服务中心、79个村卫生室，月均服务门诊患者8万多人次。依托信息化平台，全县实现影像检查集中诊断、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人均就医成本降低3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均提升至85%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96.76%。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云南省级财政2023至2025年投入接近20亿元，支持建设120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800个基层标准化慢性病诊疗专科、600个基层中医康复科和1073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建成基层慢病管理中心1483个，形成覆盖县乡村的急慢分治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124个县市区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至92.8%。
2: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涉外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在上半年，云南省经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总额达到19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65%。这其中，涉外收入74.60亿美元，涉外支出117.09亿美元，收支均保持强劲增长。全省结售汇总额达到84.61亿美元，同比增长10.15%。全省16个州市当中，13个实现了涉外收支增长。昆明市持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涉外收支同比增长21.74%。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以49.94%的增速，跃居全省收支总额第二位。怒江、昭通、临沧、保山等州市涉外收支增速超过100%，基层外贸活力加速奔涌。丽江市华坪县地处长江上游金沙江中段，曾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如今，在绿色发展的引领下，华坪把生态治理、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不断地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交出了一份从黑到绿再到金的高质量生态答卷。每年8到11月，在拥有干热河谷气候的丽江华坪，全国最晚一批成熟的芒果一边吸引游客，一边销往全国。但在60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华坪县曾经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鼎盛时期煤炭产业贡献了全县70%以上的工业产值，长期的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生态被破坏，这样的生态欠账让当地认识到这条路并不可行。1965年，金沙江畔种下了第一棵芒果苗，如今华坪县石龙坝镇临江村果园里已是一片浩瀚的绿海，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目前华坪县以45.9万亩的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榜首。华坪县石龙坝镇临江村果农山宗文：
3: 以前在煤矿到处是煤干石堆，车辆一过

我烟尘四起，现在乡亲们都种着芒果。今天这位果农的这个山比较陡，两台无人机从早上来，大概一趟下去也就1分钟左右，可能到下午6点。

0: 喷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积极的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呢回乡创业。每年呢，我们对销售的比较好的这种代表呢，还进行一些奖布。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的芒果加工产品，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芒果的附加值。
1: 四十五万多亩的芒果林扎根金沙江畔，既是果盘子，又是绿屏障，让金沙江干热河谷成了绿洲果园。十五五期间，华坪县提出了要全面建设中国芒果产业第一线的目标。华坪县委副书记李兴禄：
2: 致力打造丽江芒果区域公共品牌，开拓国内外商超和海外市场，推动农业、文化、旅游、康养、园协多业态深度联动，游客既可以沉浸式体验芒乡丰收乐趣，也能实地见证华坪从矿山荒山到金色果园的生态转型历程，踏金沙江岸之风，赏绿美生态之景。
1: 金沙江保护治理成效带来的生态红利不止发生在华坪，在拉市海每年超十万只候鸟渡冬，催生了观鸟产业。在大理，海菜花连片在洱海绽放；在昭通，水富港货畅齐流，通江达海。十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走深走实，绿美长江生态底色更加鲜明。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到94.1%、91.4%，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保持在二类及以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画卷在金沙江沿岸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新的故事正在发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十年以来，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58626件，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之路。十年来，云南法院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协同治理、恢复性司法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资司法品牌。云南绿孔雀案等三个案例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案例，为生态治理贡献了云南智慧。此外，云南法院在国内首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禁止令制度，探索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为环资审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袁学红：
3: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植物预防性公益诉讼，也就是绿孔雀案件，我们判令停止水电站建设，有效保护了绿孔雀的栖息地，建成13个重点生态区域特色法庭，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成立全国首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司法保护与科学研究中心，探索创新环境司法加科学研究的工作模式。
1: 会上发布了十件示范性的环资案例，覆盖预防性公益诉讼、污染惩治、行政履职监督等多业务类型，体现云南法院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的创新举措与治理成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张伟：
4: 创新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模式，锚定风险前置化解，推动生态保护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控，坚守最严密的法治底线，重拳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牢筑生态安全坚固防线。
1: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0: 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为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定提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8月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数据显示，七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前七个月我国住户贷款减少82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32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14号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并明确将于9月14号起施行。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于2023年在北京、广东试点，截至2026年6月末，已有260余家跨国公司备案该业务，惠及境内外成员企业超5500家。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15号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生态环境法典》，法典共5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9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自然资源部南海局8月14号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宝山市、德宏州西部、大理州西部、怒江州南部、西北部阴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在曲靖市的南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楚雄州的西部和南部、普洱市北部、临沧市的东部、德宏州东部、大理州东部、怒江州的中部以及丽江市、迪庆州阴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多云，气温18到29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楚雄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阵雨，10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7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卤水中雨转阵雨，20到32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文山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4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昭通多云转晴，15到29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5: 这是怎么了？
6: 不好，地震了！
5: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7: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5: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6: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7: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5: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7: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5: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6: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5: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

0: 铁路牵引变压器技术引领者的愿景稳步前行。来听报道。
1: 走进云变电器的标准化洁净生产车间，工作台上硅钢片从裁切到叠装再到成型，加工流程一环扣一环，在工人们的巧手组装下，这些牵引变即将装配在渝昆线上。云南变压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主任杨林：
2: 在这做的高体用的一个牵引变压器，渝昆县全县的牵引变压器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从1984年就开始生产第一台牵引变压器。现在我们的铁路牵引变压器在全国市场占有率是第一的。
1: 目前企业每个月要交付各类变压器超过70台，有的产线新订单甚至已经排到了2027年。而与此形成正比的是年均20%以上的销售增速，今年预计将突破20亿元。
3: 这个大厅主要承载的就是牵引变，也有电力变，还有新能源风力发电这块的变压器。
1: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这是全国海拔最高的500千伏变压器屏蔽试验大厅，350兆伏安大容量高原光伏变压器正在做出厂成套性能检测。试验中心试验员李大兵告诉我们，雷电冲击、公平耐压等测试都可以在这里完成，虽不花哨，却直接关乎设备能不能在高海拔环境下稳定安全运行。
3: 我们主要就是见证我们出厂的这台变压器满不满足国家标准，满不满足业主的技术协议要求，满足这些条件以后，它才能发货出厂。
1: 技术的积累最终转化为市场的认可。如今云变电器的产品不仅驻守在渝昆高铁、中老铁路、京雄高铁等国内重大铁路沿线，还落地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埃及轻轨、埃塞俄比亚亚吉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企业手握144项专利授权，牵头编制6项高原变压器国家标准，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以及云南制造业单项冠军。云南变压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波：
4: 公司正在积极地构建覆盖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的全球化销售网络。超高压500千伏将成为15规划发展的重头戏，弥补云贵高原超高压生产制造的空白。未来3年将加速我们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输配电设备向数字化、物联网方向的转型，拓展在 AI、大数据、算力中心等新基建领域的客户，加快推进光储充运一体化的智能消灭的研发，布局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新赛道。
0: 今年中高考昭通市满载成果，33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录取人数稳居全省第二，中考平均分较去年提升21.8分，合格率、优秀率大幅跃升。教育强势如何在大山深处托举起未来的希望？系列报道《昭通教育强势，让每个孩子都发光》今天播出第一篇，带您走进多所高中，探寻教学质量快速攀升背后的突围密码。
5: 办学仅10年的镇雄城南中学，今年22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全省前50名占9席。2019年首次高考至今，已有80名学子走进顶尖学府，一本率稳定在90%以上。奇迹的起点源于一份朴素的教育情怀。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校长胡克洲：
6: 教育的成功，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
7: 我们要教孩子对学习产生一种快乐感才行。孩子们学习快乐的源泉是鼓励、赞赏、成就感。
5: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教师周增伟：
8: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引导者和参与者，问学生你需要我做什么，然后我给他提供什么，就变成了自己想学、想去成长、想去汲取知识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在德育上，感恩教育细水长流。高一入学写下10个优点和10个缺点，3年间扬长纠偏，激发内生动力。从校长到学生，人人都是主人翁。北京大学录取生周雨涵：
9: 班主任强调感恩呢是源源不断的动力。
5: 清华大学录取生王宏宇：
10: 告诉我们要爱国家、爱家乡，还要回报社会。
5: 而在鲁甸实验高级中学则走

0: 了一条教研兴校之路。鲁甸实验高级中学校长阮金阳：
1: 我们的办学理念主要就是教研兴校，我们是走这个高校课堂的模式啊，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资料都是我们自己编制自己去印的。
0: 学校每日组织集体备课，课堂推行导纲加限时练模式，当天做当天讲。课堂上学生先自主做题，再小组讨论，让每个学生各有所获。鲁甸实验高级中学教师马潇：
2: 讨论小组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课堂上面再统一来讲解。
0: 严格管理与温情守护并行。学生刘自勇高二时查出重病，学校发起募捐，老师定制复习计划，同学轮流照顾，高考期间专车接送，校领导全程陪同。最终他以622分考入西南交通大学。一花独放不是春，两所学校的成功并非孤立，而是昭通系统化布局的结果。针对普通高中优质资源不足、区域质量不均衡的现实，昭通按照一个龙头引领一片区域，一个盟主带动一批学校的思路，遴选市第一中学、镇雄城南中学、云天化中学三所龙头高中为盟主，分片区组建覆盖全市72所高中的三大教研联盟，市级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保障运行，形成盟主牵头负责、盟员轮流坐庄、资源一体联动、质量共同提升的机制。2023年以来，累计开展教研活动100余场，同时组建9个学科中心教研组，系统开展高三诊断性检测和质量分析。精准分析每一所学校的短板弱项，常态化组织教学试导和专题讲座，层层压实备考责任。这份耕耘最终惠及万千家庭。曾几何时，昭通学子东奔西跑异地求学，如今家门口就有了好学校。过去一年，昭通高中教育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历史性跃升，特控率、本科率比2025年分别提升2.24、5.27个百分点。特控率超40%的学校达15所，全市高中教育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3: 好，发现幸运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段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更多热点新闻。

0: 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2: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3: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

0: 做起。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话说这日，岳飞带领岳家军回到建康城内，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16: 报！
17: 岳元帅，不好了，地震了！
18: 传令下去，集体往东跑，在打谷场集合暂避。
17: 是。

0: 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健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1: 健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砸下来肯定会引起伤亡。咱们人多，一定要找那开阔之地躲避。元帅，话快护住头部。
2: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1: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 等情况完全稳定下来，才能进入室内。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地震切勿贪财物，远离高楼莫进屋。

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1: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民生服务站，来说一下野生菌的动态哈。云南野生菌上市的高峰已经到来，木水花交易中心每天人流量超过30,000人次，大批游客奔赴而来，市民扎堆囤货，热闹程度堪比春运现场。
1: 我所在的位置是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那每年的8月份，也就是暑假期间，云南的菌子市场就会迎来最最火爆最热闹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目前每天的鲜菌上市量已经超过了500多吨，那这个时间段呢，就会有大批的省外的这个旅客，还有本地的食客，然后来体验云南这个菌子季的一个魅力
2: 啊。我们从北京过来的，特别好，我就是奔着这儿来的，因为没见过，我们是北方的嘛，特别接地气，首先是，然后种类特别多，而且我感觉摊主都挺好的，因为我拍了好多照片，
3: 比较神奇，我没见过这种车尾的摆摊的，我有过来体验一下，也自己挑了一些。
1: 现场买的感觉怎么样？
3: 只要能自己挑吧，你要我说就是比较有意思吧。
4: 此刻的木水花市场人山人海，堪比春运大战，四面八方都是赶来追鲜的食客，气氛沸腾到了极致。摊位上一眼望去，遍地山珍，各色野生菌层层叠叠铺满整个大厅，鲜活质感直接拉满。
1: 那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这个车尾菌摊啊，也是从市场成立以来到现在的保留的一个特色的亮点，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它最好玩的就是，首先它非常的新鲜，菌子都是当天中午菌商们从山上采摘后，然后它基本上晚上就可以上桌，然后是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菌子的一种方式。像比如说在我身后这处可以看到，整个通道上铺满了几十种就是刚刚下山的鲜菌，买家就是围在这个菌筐旁边，然后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热闹。
5: 这个是火把鸡枞，来自楚雄陆丰，刚下山，从山上到这里就是3个小时左右。这个鸡枞啊，就是说每到火把节前后它就会大批量的出，每一坛的话，多的话它有70-80朵，100多朵都会有。炸油也好，煲汤也好，它都很不错，它味道偏甜。
6: 今天我买的多，买了20斤，菌子季节了，好好天天吃，
1: 现在就是天天吃是吧？
6: 对对对，天天吃，
1: 抓紧吃。
6: 对对对，因为这个很短暂。
4: 市场方介绍，步入立秋后，按惯例正值鸡枞菌大量上市，菌肉饱满，滋味鲜甜，品质售价都是全年最值得尝鲜的阶段。此外还有老少皆宜的青头菌，口感脆嫩的谷熟菌，平价鲜美的鸡油菌等众多野生菌都迎来了年度低价。

0: 像青头菌的话，基本上便宜的能卖到50块，像高好一些的话，基本上在130到150左右。最便宜的话就是皮条，还有这个珊瑚，这类菌的话，价格是从几十块钱，基本上就是在几十块钱上下浮动。
1: 此外，受降雨量影响，牛肝菌类的供应量出现明显下降，叠加全国游客需求量爆棚，牛肝菌类只要一亮相就被抢售一空。
0: 但因为现在的雨水和这个气温达不到，牛肝菌现在上涨的比较明显的话，就是红松、箭手青，它这个价格从低的到200块钱到700块钱不等。
2: 今年暑期，云南各地整合工会、共青团、教育等多部门力量，用制度保障托底，用特色课程赋能，用志愿微光暖心，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3: 今年暑期，全省129个县市区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开设“惠暖春芽”爱心托管班，面向3至12岁幼儿及小学阶段职工子女提供托管服务。各地推行工会减免加机构让利加个人自负成本分担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职工育儿负担。在昭通市永善县，暑期留守儿童集中托管班在4所学校同步开班，为1096名学生开启安全充实的暑假时光。昭通市永善县学生家长杨梅。
4: 不仅孩子作业有老师辅导，还能学点兴趣特长，我们家长省心多了。
3: 文山州麻栗坡县总工会以一线优先为原则，将托管班名额重点向戍边民辅警、边境联防队员、底边干部倾斜，同步覆盖单亲、困难职工、新业态劳动者、企业一线家庭。文山州麻栗坡县公安局民警杨昌恒。
5: 工会依托职工之家，办起了井蛙托管班，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3: 普洱市持续擦亮"晴暖同心"特色关爱服务品牌，将假期关爱农村少年儿童托管项目纳入市级惠民实事，免费公益托管服务覆盖全市100多个乡镇村落，用托管加教育加陪伴模式，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驿站。共青团普洱市委副书记夏建美。
6: 以小托管筑牢大平安，凝聚全社会合力，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3: 暑托班学生王佑航，
7: 自从暑假班开班之后，每天都来，比平时看书、画画、下象棋，不会的作业带过来问老师，每天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感到很开心、充实。
3: 这个假期，全省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共有1012个托管点位，开展1174期托管服务，课程覆盖民族团结教育、劳动技能实训、体能锻炼、心理疏导等多个领域。除作业辅导、阅读训练外，还设置篮球体能、草木染手工、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从城市到乡村，各地托管班还汇聚了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专业教师等多方力量，一张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保障网正在云岭大地全面铺开。昭通市威信县林凤镇百乡小学退休教师张春书。
8: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开心学习、健康成长，以让在外的父母安心、放心。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稍后为您安排的是《追梦之声》，欢迎持续了解。
9: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

0: 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他叫朱建荣，是一名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一岁时因小儿麻痹症，他的双腿失去了行走能力，但他从未将人生定义为不能。2021年，38岁的朱建荣第一次握桨，怕水，零基础，却在此后接连拿下全国冠军。2024年，他选择全职投入训练。朱建荣说，皮划艇让他找到了自己的赛道，他也将用双桨划出另一种人生。
2: 不久前，来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朱建荣在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中一举拿下男子单人皮艇 KL1 级200米、KL1 级500米项目两枚金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在赛道上沉着专注的运动员还有另一个身份，武定县猫街镇的一名小学教师。在学生眼中，朱老师温和而严格，在讲台上深耕近20年，多次获得镇级、县级教学成果奖。但朱建荣心里一直藏着一个体育梦。早些年，他曾在楚雄州残运会上参加举重、标枪、铁饼等项目，但成绩平平。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我一开始的话，应该说陆陆续续的是那个参加舟上的一些小型的运动，舟残运会嘛，一般我就是那个举重项目，标枪啊、铁饼啊，还有铅球嘛。举重项目的话，因为我体格比较小，我力量也小，成绩嘛也拿不出来。
2: 机会在2021年到来，那一年云南省新组建残疾人皮划艇队，省残联通过各地残联选拔有运动经历的运动员，朱建荣被选中。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2021年的时候，省残联呢就通过各地州的残联嘛，就选拔一些以前有过运动经历的那些运动员上来进行集训筛选，成绩好一点的就留下来嘛。
2: 然而，皮划艇对从小怕水的朱建荣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光是克服对水的恐惧，就花了不少时间。训练平衡的那段日子，他一天要翻船几百次。呛水不计其数。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因为从小我怕水，光克服这个对水的恐惧都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练那个平衡关嘛，不平衡关就是差不多一个多月，几乎就是头几天的话就是坐上那个船就翻了，坐上去翻了，一天可能要翻个好几百次，
4: 要呛水呛非常多次。
3: 对，肯定是喝水了，喝了很多水了，就是生生喝出来的那个技术是。当然就说熟能生巧嘛，就是翻得多了，慢慢掌握一定的技巧，然后就慢慢出去了。
2: 2021年，首次参加全国残运会的朱建荣便一鸣惊人，拿下男子单人划艇 VL 一级200米和500米两枚金牌，但伤病随之而来，右肩肩袖拉伤，让他不得不从划艇转向皮艇。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2021年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嘛。2021年的时候，我练的是划艇。2023年我又转皮艇嘛。当时划艇是因为我右肩肩袖拉伤了，没办法划了，然后我又转过来皮艇。
5: 皮艇就相当于是两边
3: 那个用力比较均衡的话，那个肩膀的承受力就均衡一点，然后它就那个不太容易受伤嘛。因为我就是相当于我那个下肢完全不能用力，只能完全靠这个上半身，就是那个肩和那个背还有手这些来拉嘛，所以如果用力不太均匀的话就容易受伤。
2: 转向之后，朱建荣很快找回状态。2025年全国残特奥会上，他又将男子单人皮艇 KL1 级200米和500米两枚金牌收入囊中。从划艇到皮艇，从怕水到逐浪，这个曾经连下水都不敢的人，如今成了水面上最快的那一个。2024年，为了更好地备战赛事，朱建荣选择全职投入训练。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之前我是在学校工作，2024年4月份开始到现在，我基本上就是全职在这边训练了。
2: 从教近20年，朱建荣对教书和训练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只要用心去做，

0: 总会做出成绩来。课堂上用心讲，孩子眼里会有光；水面上用心划，船自然会往前走。朱建荣说，自己能走到今天，离不开背后无数人的支持。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1: 我的父母从来没放弃过，就是他们一直到处带着我去求医问药，他们这种精神嘛，他们一直很鼓励我，有他们在背后给我撑腰。像我们那个各个部门的残联，还有县残联啊、州残联啊、省残联，这些都是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像我妻子的话，在背后也是默默的付出了啊。
0: 朱建荣坦言，小时候因为身体残疾，内心非常自卑，但随着自己一步步走出来，韧性也一点点生长出来。
1: 我那天我腿是从一岁的时候，就是我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就感觉麻痹嘛，之前就不会走路了嘛，但是内心多多少少还是也自卑，但是呢后面慢慢的接触，发现自己强大了之后可以照顾好自己，然后自己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嘛，就慢慢的那种一步一步的走起来，那种韧性的嘛，越来越强，就造就了我今天的这种性格嘛，就是那有自己能发挥的，我就会去努力去做啊，把它做好。
0: 当记者问到运动改变了他什么，朱建荣说，运动让他证明了自己。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1: 我觉得运动改变了我很多吧，通过这个运动我也可以让自己获得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身体的一个蜕变吧。荣誉对我来说那是没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去证明我自己可以啊，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未来朱建荣的目标很清晰，站上更高的竞技舞台。2026年8月，波兰世锦赛即将举行，朱建荣已入选国家队集训名单。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1: 未来的话，我希望就是说做好每一场比赛，平时的训练呢，每一堂课都认真去对待啊，把自己的成绩呢给它提高起来，去走上更高的一个舞台。
0: 集训结束，朱建荣表示，无论走多远，他终将回到家乡武定县猫街镇，回到那方三尺讲台。水面与黑板之间，他都在用同样的态度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角色里同样全力以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近日，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云南省级主场活动在临沧市举行，这是云南省首次将该活动移至州市举办。来自多个州市代表队近200名残疾人代表、相关工作人员齐聚临沧，共同搭建起全省残健融合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与全国全民健身日同步启动，促进残疾人健康生活，强化残疾人健康管理，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是全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和新一轮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十五五”时期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应有之义。云南省积极响应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号召，让体育惠民活动真正下沉基层，吸引更多残疾人走上运动场，感受体育带来的乐趣和健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于8月9号至14号在昆明市晋宁区举行。比赛设肢体残疾组和听力残疾组两个组别，共36个小项。来自玉溪、昭通、楚雄等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等9个代表队的37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肢体残疾运动员32人，听力残疾运动员7人。赛事严格执行中国残奥委员会、中国聋人体育协会最新审定的自行车项目竞赛规则和分级规定，并开展兴奋剂检查。近日，文山2026年微笑行动纯恶劣公益活动启动，救助对象为六个月至成年的纯恶劣患者。来自全国各地的26名专家为文山州、红河州、玉溪市的83名患者进行筛查和评估，后续为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免费开展纯恶劣修补手术。自2010年以来，微笑行动已第14次走进文山，累计为1090名纯恶劣患者提供救助。

0: 2026年怒江咖啡训练营怒江无声咖啡训练班在怒江州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开班，有9名听障学员参加了为期4天的专业培训。培训班特邀持有 SCA 国际认证的资深咖啡专家授课，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演练加庄园研学模式，开设咖啡基础知识、感官品鉴、手冲技法、意式拉花及创意饮品制作等课程，全程配备专业手语翻译。培训结束后统一组织考核，学员将获得上海市技师协会颁发的证书，优秀学员被推荐至上海及本土咖啡企业就业。此次培训是落实沪滇东西部协作的具体举措，旨在为听障群体拓宽就业创业渠道。2026年怒江咖啡训练营还同步开设初级班、中级班及 SCA 精英班，面向不同层次学员开班。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再会。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
3: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

0: 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北京时间18: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6: 一个电话解答。

0: 一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今天开始实施。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从今年的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超过了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之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游客有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1到7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当地时间14号，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于巴方被占领土的非法吞并。当地时间8月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降至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此前最低记录为2018年10月25厘米。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涉外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上半年，云南省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总额达到19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65%。这其中，涉外收入74.60亿美元，涉外支出117.09亿美元，收支均保持强劲增长。全省结售汇

0: 总额达到84.61亿美元，同比增长10.15%。全省16个州市当中，13个实现了涉外收支增长。昆明市持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涉外收支同比增长21.74%。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以49.94%的增速，跃居全省收支总额的第二位。怒江河、昭通、临沧、宝山等州市涉外收支增速超过100%，基层外贸活力加速奔涌。跨越山海，果香速递。作为连通中国与东盟的黄金大通道，中老铁路正以高效便捷的冷链运输，让东南亚热带水果以最新鲜的状态直达中国市场。今年以来，跨境进口水果运量持续攀升，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果盘子，更折射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蓬勃活力。8月10日，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莫丁站驶出，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莫憨站。这标志着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突破2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1%。其中水果之王榴莲占比超过90%。面对旺盛的运输需求，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提前统筹部署，莫憨站主动与老挝莫丁站对接，统筹调配装卸物流，查验资源，实现两国铁路无缝衔接，口岸全面推行自动制单，各联检部门实行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大幅压缩通关时间。国铁昆明局普洱车务段客货管理科副科长陈义杰：
1: 今年以来，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到3941吨。我们升级了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了铁路餐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的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了即到即检、即检即放，口岸通行效率显著提高。
0: 针对生鲜货物运输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取送、优先对位、优先挂运，确保鲜果运输零等待。在多方协同联动下，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大幅拉近了从果园枝头到百姓餐桌的距离。国铁昆明局莫憨站货运员高亚敏：
2: 我们把保鲜和时效放在第一位，通过对全流餐的优化，现在单列制单时间已压缩到10分钟以内。这种高效的冷链运输让水果的损耗降到了最低，也增强了对国内外贸易商的吸引力。
0: 通道畅，贸易兴。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势头强劲，已成为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下一步，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将持续优化运输流程，深化跨境跨部门协同联动，畅通中老铁路这一黄金大通道，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首日。怒江州贡山县普拉底乡开展双语院坝普法授课，入户精准普法系列特色活动，让生态法治知识扎根基层，深入人心。宣讲现场，乡镇工作人员、村民代表围坐一起，通过傈僳语、汉语双语授课，紧贴宁夏资源开发、河道保护、山林管护、野生动植物守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日常场景，深入浅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条款。贡山县普拉底乡齐达村村民马海涛：
3: 今天坐在自家院坝，我就上了一堂生态普法课，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我是一名生态护林员小队长，平常也经常巡山护林，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做的。以后我不仅自己要爱护环境，还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邻居，大家一起守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0: 宣讲结束后，

0: 作人员分组入户，为群众答疑解惑。贡山县普拉底乡齐达村村民王福花：
1: 这次乡里的工作人员来我家做了宣传，内容简单好懂。这些年我们亲眼看到江水更清，山林更绿，村寨更整洁，我们也会从庭院整治、爱护草梦等小事做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我相信在我们能保护下，生态会越来越好，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0: 宣传活动打通了普拉底乡生态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凝聚起全乡群众共同守护生态家园的共识。贡山县普拉底乡党委书记李平波：
2: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常态化普法宣传机制，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及村庄，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生态道德素养和法治意识，引导全民主动参与生态保护，把法治力量转化为守护边境绿水青山的强大动力。
0: 被誉为高原明珠的滇池，藏着昆明人最牵挂的生态名片。经过多年系统治理与科学修复，如今滇池湿地绵延，水质稳步向好，消失多年的海菜花重现湖面，生物群落持续复苏，高原明珠正重新绽放鲜亮的生态光彩。八月的滇池湖滨草木葱茏，波光粼粼，水面上海菜花点点白花随风摇曳，滩涂湿地里的鸟类翩跹起落，湖水中捕住鱼类自在游弋，展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
3: 现在的观测结果呢，是我们的植物呢现在已经有303种，观察到的鸟类呢从80多种涨到了现在的175种，我们的鱼类呢恢复到了现在的一个26种这么一个状况。
0: 科学精准的治水举措为滇池生态系统修复筑牢了根基，让湖泊生物多样性持续提质扩容。自2018年以来，滇池已建成163公里的湖滨生态保护带，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显著。而生态改善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滇池动植物群落的全面复苏，曾经消失的本土物种频频回归，生态链愈发完善稳定。宋任斌：
3: 我们现在逐步要准备在一些近岸的一些适鱼的水域，利用现在的这些水资源的科学调配，来进行这个水下的生态修复，来重点恢复这些土著的水生植被，同时的话也为这些底栖动物和鱼类呢恢复呢提供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
0: 相关部门正在把滇池治理的工作重心从湖滨沿岸逐步转向湖内的生态修复。目前草海和东风坝已先期建成两块国内领先的生态修复实验示范基地，取得了良好成效。宋任斌：
3: 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水体的一个透明度的话，从大概0.3到0.6米提升到了现在的1.6到2米之间，那这个的话就是为我们的水生生物的恢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有利的一个条件。
0: 作为高原浅水湖泊，滇池水体交换缓慢，季节性拦藻水滑防控始终是治理的重点与难点。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生态修复处副处长杨泽亚：
4: 我们探索建立了一个近岸拦藻水滑防控及水体景观门前五包的一个责任制，然后近岸及湖滨湿地坑库潭拦藻防控网格化的一个责任体系，压实了相关责任区域的一个管理责任，相当于就是构建了一个全域覆盖、全程管控、全员参与的一个联防联控的一个体系。
0: 依托专业除藻作业船队，搭配拦藻软围隔导流技术，昆明精准聚集浮游藻类进行集中离岸处置，大幅提升了除藻效率。通过打捞控藻、工程除藻、生态抑藻、水系调度多重举措并行，从源头削减拦藻污染负荷，持续稳住水质治理成果。随着治理工作持续走深走实，高原明珠滇池将以水清岸绿、万物共生的生态之美，守护春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近年来昭通市永善县通过采取生态养护、禁渔管控等举措，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来了解。清晨的金沙江波光粼粼，澄碧的江水倒映着远处连绵青山。在金沙江桂溪段，永善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站站长蒋志刚正带着2名同志沿岸徒

0: 徒步巡查。永善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站站长蒋志刚：
1: 我们采取的是陆上加水上巡查，巡查的重点是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非法采砂等行为。这些年呢，天天在江上跑。

0: 单县整合公安、渔政、海事等多部门力量，采取水上巡、岸边堵、路上查的全方位巡查模式，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巡防管控体系。蒋志刚：
1: 今日以来，我们渔政执法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85人次，执法船艇165艘次，开展水上巡查165余次，水上巡查里程13560公里，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取缔自用船舶413艘，流域内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0: 增值放流是修复水域生态的重要抓手。近五年，永善县向金沙江累计投放鲢鱼、鳙鱼、中华倒刺鲅鱼等鱼苗超过232万尾，有效化解了库区鱼种结构，对调节水质、丰富流域生物多样性、修复水域生态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永善县桂溪镇群众卢庆琴：
2: 去年冬天，那么多洪水飞来我们永善，朋友圈都刷爆了，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真的变好了。
0: 永善县桂溪镇群众欧永波：
3: 现在江水越来越清，鱼也越来越多了，夏天在浅滩都能看到成群的鱼苗游来游去。
0: 在生态养护、禁渔管控等举措推动下，金沙江永善段生态保护实践成效见显，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标准。2025年监测到粗唇鲔、鳙鱼等鱼类16种，鱼类种群结构不断优化，鱼群数量较往年显著增加，一副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自8月15号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由此进入到了法典化的时代。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在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五编，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集大成者，构建起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完整法治框架。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2026年的一到七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加速向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27.7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今天发布了《中国消费者绿色指南》报告。报告就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了餐饮、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交交通、骑行或者是步行。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同胞纪念馆史料捐赠活动，此次捐赠的史料当中，多份珍贵史料、文献资料来自中国青年学者，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守护历史真相的

0: 自觉和担当。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怒江州北部应有大到暴雨，怒江州南部、迪庆州南部、丽江市、大理州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曲靖市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天气。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多云转阵雨，气温16到28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卤水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文山多云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我们建议所有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是在云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部问题，您只要打电话400-608，就直接的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下单额外还能够再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四大。那么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拨打电话有四重大礼等候您。那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有沙子在磨，很难受，严重的感觉到眼睛是模糊的、发雾的，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也看不清，干什么都不会方便。您就打电话400-608-6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就含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可以说效果是翻倍的。那么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眼泪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您看书看报会更清晰更亮堂，干什么都会很轻松。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了电话号码400-608-699，400-608-6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朋友特别多，您在10分钟之内赶快打电话400-608-699，就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话，额外还有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可以说一个电话就带走四重好礼，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

0: 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

0: 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6: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8: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9: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0: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0: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1: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3: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3: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5: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6: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5: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7: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5: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8: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0: 受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

0: 度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 现场采取的是快客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底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眼施工。
0: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3: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4: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8: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7: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8: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5: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 韩国总统李在明

0: 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凉，
8: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令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

0: 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今天开始实施。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从今年的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超过了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之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游客有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1到7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当地时间14号，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于巴方被占领土的非法吞并。当地时间8月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降至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此前最低记录为2018年10月25厘米。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省涉外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上半年，云南省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总额达到19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65%。这其中，涉外收入74.60亿美元，涉外支出117.09亿美元，收支均保持强劲增长。全省结售汇总额达到84.61亿美元，同比增长10.15%。全省16个州市当中，13个实现了涉外收支增长。昆明市持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涉外收支同比增长21.74%。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以49.94%的增速，跃居全省收支总额的第二位。怒江和昭通、临沧、宝山等州市涉外收支增速超过100%，基层外贸活力加速奔涌。跨越山海，果香速递。作为连通中国与东盟的黄金大通道，中老铁路正以高效便捷的冷链运输，让东南亚热带水果

0: 以最新鲜的状态直达中国市场。今年以来，跨境进口水果运量持续攀升，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果盘子，更折射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蓬勃活力。8月10日，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南美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莫丁站驶出，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莫憨站。这标志着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突破2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11%。其中水果之王榴莲占比超过90%。面对旺盛的运输需求，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提前统筹部署，莫憨站主动与老挝莫丁站对接，统筹调配装卸物流，查验资源，实现两国铁路无缝衔接，口岸全面推行自动制单，各联检部门实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大幅压缩通关时间。国铁昆明局普洱车务段客货管理科副科长陈义杰：
1: 今年以来，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到3941吨。我们升级了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了铁路餐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的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了即到即检、即检即放，口岸通行效率显著提高。
0: 针对生鲜货物运输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取送、优先对位、优先挂运，确保鲜果运输零等待。在多方协同联动下，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大幅拉近了从果园枝头到百姓餐桌的距离。国铁昆明局莫憨站货运员高亚敏：
2: 我们把保鲜和时效放在第一位，通过对全流餐的优化，现在单列制单时间已压缩到10分钟以内。这种高效的冷链运输让水果的损耗降到了最低，也增强了对国内外贸易商的吸引力。
0: 通道畅，贸易兴。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势头强劲，已成为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下一步，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将持续优化运输流程，深化跨境跨部门协同联动，畅通中老铁路这一黄金大通道，为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首日。怒江州贡山县普拉底乡开展双语院坝普法授课，入户精准普法系列特色活动，让生态法治知识扎根基层，深入人心。宣讲现场，乡镇工作人员、村民代表围坐一起，通过傈僳语、汉语双语授课，紧贴宁夏资源开发、河道保护、山林管护、野生动植物守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日常场景，深入浅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条款。贡山县普拉底乡齐达村村民马海涛：
3: 今天坐在自家院坝，我就上了一堂生态普法课，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我是一名生态护林员小队长，平常也经常巡山护林，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做的。以后我不仅自己要爱护环境，还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邻居，大家一起守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0: 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分组入户，为群众答疑解惑。贡山县普拉底乡齐达村村民王福花：
4: 这次乡里的工作人员来我家做了宣传，内容简单好懂。这些年我们亲眼看到江水更清，山林更绿，村寨更整洁，我们也会从庭院整治、爱护草木等小事做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我相信在我们能保护下，生态会越来越好，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0: 宣传活动打通了普拉底乡生态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凝聚起全乡群众共同守护生态家园的共识。贡山县普拉底乡党委书记李平波：
5: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常态化普法宣传机制，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及村庄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生态道德素养。

0: 和法治意识，引导全民主动参与生态保护，把法治力量转化为守护边境绿水青山的强大动力。
1: 誉为高原明珠的滇池藏着昆明人最牵挂的生态名片，经过多年系统治理与科学修复，如今滇池湿地绵延，水质稳步向好，消失多年的海菜花重现湖面，生物群落持续复苏，高原明珠正重新绽放鲜亮的生态光彩。八月的滇池湖滨，草木葱茏，波光粼粼，水面上海菜花点点白花随风摇曳，滩涂湿地里的鸟类翩跹起落，湖水中捕住鱼类自在游弋，展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宗任冰，
2: 现在的观测结果呢，是我们的植物呢现在已经有303种，观察到的鸟类呢从80多种涨到了现在的175种，我们的鱼类呢恢复到了现在的一个26种这么一个状况。
1: 科学精准的治水举措为滇池生态系统修复筑牢了根基，让湖泊生物多样性持续提质扩容。自2018年以来，滇池已建成163公里的湖滨生态保护带，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显著，而生态改善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滇池动植物群落的全面复苏，曾经消失的本土物种频频回归，生态链愈发完善稳定。宋任冰，
2: 我们现在逐步要准备在一些近岸的一些适鱼的水域，利用现在的这些水资源的科学调配来进行这个水下的生态修复，来重点恢复这些土著的水生植被，同时的话也为这些底栖动物和鱼类呢恢复呢提供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
1: 相关部门正在把滇池治理的工作重心从湖滨沿岸逐步转向湖内的生态修复。目前草海和东风坝已先期建成两块国内领先的生态修复实验示范基地，取得了良好成效。宋任冰，
2: 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水体的一个透明度的话，从大概0.3到0.6米提升到了现在的1.6到2米之间，那这个的话就是为我们的水生生物的恢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有利的一个条件。
1: 作为高原浅水湖泊，滇池水体交换缓慢，季节性拦藻水滑防控始终是治理的重点与难点。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生态修复处副处长杨泽亚，
3: 我们探索建立了一个近岸拦藻水滑防控及水体景观门前五包的一个责任制，然后近岸及湖滨湿地坑库滩拦藻防控网格化的一个责任体系，压实了相关责任区域的一个管理责任，相当于就是构建了一个全域覆盖、全程管控、全员参与的一个联防联控的一个体系。
1: 依托专业除藻作业船队，搭配拦藻软围隔导流技术，昆明精准聚集浮游藻类进行集中离岸处置，大幅提升了除藻效率。通过打捞控藻、工程除藻、生态抑藻、水系调度多重举措并行，从源头削减拦藻污染负荷，持续稳住水质治理成果。随着治理工作持续走深走实，高原明珠滇池将以水清岸绿、万物共生的生态之美，守护春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近年来昭通市永善县通过采取生态养护、禁渔管控等举措，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来了解。清晨的金沙江波光粼粼，澄碧的江水倒映着远处连绵青山。在金沙江桂溪段，永善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站站长蒋志刚正带着2名同志沿岸徒步巡查。永善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站站长蒋志刚，
4: 我们采取的是陆上加水上巡查，巡查的重点是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非法采沙等行为。这些年呢，天天在江上跑，最给我的直观的变化就是水越来越清，鱼群肉眼可见多起来了。
1: 永善县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岸，金沙江穿境而过，流经10个乡镇街道，水域面积达到7.5万多亩，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自2020年全面实施10年禁渔以来，永善县整合公安、渔政、海事等多部门力量，采取水上巡、岸边堵、路上查的全方位巡查模式，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巡防管控体系。蒋志刚。

月以来，我们渔政执法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85人次，执法船艇165艘次，开展水上巡查165余次，水上巡查里程13560公里，发放。

0: 近五年，永善县向金沙江累计投放鲢鱼、鳙鱼、中华倒刺鲅鱼等鱼苗超过232万尾，有效化解了库区鱼种结构，对调节水质、丰富流域生物多样性、修复水域生态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永善县桂溪镇群众卢庆琴：
1: 去年冬天那么多洪水飞来我们永善，朋友圈都刷爆了，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真的变好了。
0: 永善县桂溪镇群众欧永波：
2: 现在江水越来越清，鱼也越来越多了，夏天在浅滩都能看到成群的鱼苗游来游去。
0: 在生态养护、禁渔管控等举措推动下，金沙江永善段生态保护实践成效见显，水质稳定达到二类及以上标准。2025年监测到粗唇鲔、鳙鱼等鱼类16种，鱼类种群结构不断优化，鱼群数量较往年显著增加，一副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3: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自8月15号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由此进入到了法典化的时代。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在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5编，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集大成者，构建起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完整法治框架。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2026年的1到7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态势，快递加速向末端配送、向前端供应链延伸，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27.74亿件，同比增长4.2%。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今天发布了《中国消费者绿色指南报告》。报告就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了餐饮、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交交通、骑行或者是步行。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同胞纪念馆史料捐赠活动，此次捐赠的史料当中，多份珍贵史料、文献资料来自中国青年学者，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守护历史真相的自觉和担当。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怒江州北部应有大到暴雨，怒江州南部、迪庆州南部、丽江市、大理州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

州。曲靖市南部多云见阴，由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天气。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多云转阵雨，气温16到28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卤水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文山多云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我们建议所有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是在云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部问题，您只要打电话400-608，就直接的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下单额外还能够再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四大。那么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拨打电话有四重大礼等候您。那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有沙子在磨，很难受，严重的感觉到眼睛是模糊的、发雾的，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也看不清，干什么都不会方便。您就打电话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就含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可以说效果是翻倍的。那么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眼泪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您看书看报会更清晰、更亮堂，干什么都会很轻松。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了电话号码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朋友特别多，您在10分钟之内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就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话，额外还有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可以说一个电话就带走四重好礼，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10年，3650天，219000分钟，一个人能做些什么？
2: 不乱扔垃圾，
3: 还要节约用水哦。
1: 一群人能做些什么？
4: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儿童。
1: 一个国家能做些什么？
5: 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6: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
7: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约34%。
1: 山更青。

0: 称4006826138 4006826138 40。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千年古茶树，茶马古道上，回荡着阵阵马帮的铃响。悠悠月光下，澜沧江边上，阿妈口弦声声，诉说岁月的沧桑。在神奇的七彩云南，有这样一片土地，大自然的馈赠赋予了它千姿百态的锦绣山河，独特的地貌与气候孕育了勤劳的人民。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等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河谷耕耘，在茶园采茶，在辛勤地劳作着，书写着人与茶的故事。这里就是中国六大茶山之一的景迈山。景迈山东临西双版纳勐海县，西临缅甸，是西双版纳普洱与缅甸的交界处。根据景迈村诺干村民波矮虎的两本傣文资料记载并经考证，据说在很久以前，在勐卯豪法一带居住着一支庞大的傣族部落。那时的部落非常落后，人们以游猎和采摘野果野菜为生。随着部落的人越来越多，食物渐渐缺乏。这时部落王子赵诺腊带着一部分人去重新寻找新的家园。佛历439年，也就是公元前106年，赵诺腊开始南下迁徙。他们沿着澜沧江顺流而下，一路跋山涉水，越过高山，来到了临沧。当时这里还没有人居住，看到澜沧江流域美丽的自然风光，有一部分人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而赵诺腊带着大部分人继续沿着澜沧江南下，不久便来到澜沧江以西，便是现在的澜沧县境内。他带着大家建村立寨，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当时澜沧江还没有名字，赵诺腊看到这里野象成群，便给澜沧江取了名字澜沧江。后来人们根据它的谐音，将澜沧书写成了澜沧。有一天，赵诺腊带着猎手在山上狩猎，突然发现一只金马鹿在悠闲地吃草。赵诺腊和猎手毫不犹豫地追了过去，可是怎么也追赶不上它。人快马鹿快，人慢马鹿慢，渴了喝几口山泉，饿了吃几颗野果。不知道追了多少天，后来追到了今天的景迈山，马鹿便消失不见了。赵诺腊看到了这里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地势平缓，土地肥沃，山下是茫茫的云海，山上则是风和日丽，山川锦绣，到处盛开着美丽的鲜花，环境十分优美。赵诺腊决定回去带着妻子和部落人一起来这儿定居下来。后来景迈傣族村民说，他们的祖先迁徙到景迈山是由一只金马鹿带来的。景迈是傣语，景是城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景迈古茶山有景迈、芒景、芒红等布朗族、傣族、哈尼族村寨组成，海拔约1400米，在北回归线一侧，被认为是出产高品质茶叶的最佳海拔高度和区域。古茶园、古茶林占地面积2.8万亩，茶树采摘面积1.2万亩，迄今已有1828年的历史，是当地布朗族、傣族先民驯化栽培所成。
经国内外专家学者鉴定为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充分体现了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巧妙利用自然的高超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和古茶活化石园，是世界茶园遗产地和普洱茶祖朝圣地。在这里，森林、茶树与村落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们生活在茶林里，家家有树，户户种茶，茶与树为邻，人与茶相伴。

0: 云南台曾经播过一条消息，云南景迈山茶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普洱市澜沧县举办。研讨会围绕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茶文化景观价值对比研究，茶产区传统村落维修整治和茶文化传承，茶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如今随着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普洱茶品牌的打造，景迈山古茶园知名度进一步提升，这里的一木一秋一景一物无不展现着申遗的光芒。翁基是芒景村委会的一个布朗族寨子，景迈山14个传统古村落之一，也是传统风貌保存最完整的村落。时至今日，翁基老寨的主业仍是茶，在这里传统干栏式建筑得到完整保留，屋顶装饰的三叶草流泻出茶叶与这座寨子的渊源。诺干古寨，诺干是傣语露营水的地方，是个山清水秀的傣寨，四面环山，溪水穿寨而过，寨中居民以傣族为主，有缅寺一座。位于大坪章的古茶林是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的代表作，据当地傣文石碑记载，景迈山古茶林历史有近1300余年，是迄今国内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历史悠久的栽培型古茶林。每年四月的茶祖节是景迈山布朗族最隆重的节日。布朗族祖先帕埃冷1000多年前带领族人种植茶树，他也被后人敬为茶祖。布朗族文化传承者南康说，布朗族的文化精髓概括为一祖六神，一祖就是茶祖帕埃冷，六神的第一神是茶神茶魂树，当地每年都要拜茶祖拜茶魂树，第二神是树神，尤其将柏树视为神树。翁基寨子有一棵8人才能合抱的巨柏，专家鉴定树龄超过2500年，由此引申出一种观点，由于柏树是外来物种，这也意味着2500多年前就有先民迁徙定居于此。此外还有昆虫神、动物神、水神、土地神。千百年来生活在景迈山的布朗族人种茶、敬茶、感恩茶，建立起了一套尊重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古茶林生态系统。随着民族文化自信的提升，这种悠久的古茶文化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将被传承下去。因为终年云雾缭绕，观云海也是景迈山的一绝。太阳尚未升起，脚下已云蒸霞蔚，远处白云掩盖了山峦村寨，天际处一线青灰，尽情大口呼吸纯净鲜美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不一会儿，东方的鱼肚白处变得红亮，太阳冉冉欲出，又常常在你不注意时豁然跃出云层，一时间朝霞万丈，山林顿然金黄。禅语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茶叶正是茶者的世界和菩提，在那上万亩像天女散花般洒落在景迈山的千年古树普洱茶园里，不仅仅是榕树与香樟树在演绎相互突破对方生命围城的故事，这些古树普洱茶园本身就是一个一个原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所有的生命都在为生存而奋斗着。景迈山是一个万类霜天竟自由的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廖发生，来自昆明理工大学播音161班，下面和大家分享一段罗彩绘的美文，携一朵花开，等你在景迈时光。携一朵花开，撑一把花纸伞，带着你的长安，闯入我的江南，我在千年景迈等你。景迈，一个被风月擦拭的锃亮的名字，风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执千年的尊荣，敞开风雨的体魄，以信仰的力量，千年的时光固守，演绎人与茶的奇迹，卓越了一个盛满馨香的千年景观晒台。捧起一把红土，从现代文明出发，一直走进你古老多姿的传说，千万年你坚守着一个水波荡漾的灵魂，一头系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灿烂文明的光芒，一头系着景迈茶人代代情深。你的每一寸热土，每一片叶，都以豪迈的姿势静卧着，仿佛在等待岁月的律动。一阵风从远古吹来，卷起的万千神韵，见证了亘古，见证了万象，见证了这山南水北的千年时光。这是一片灵魂奔涌起舞的热土，如一支雄峻而又鲜活的古歌，每一个音符都跳跃涌动着生机蓬勃的潮汐。我是廖发生，感谢您的收听。
2: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由于与森林混生，具有强烈的山野气韵，是乔木古树茶中山野气韵最明显的古茶之一，而且还具有特别的浓郁的持久的花香，入口甜味明显而持久，苦若涩藓。景迈制茶有充分碾揉的传统，长于山野中有古树避光，且生长周期长，因此色泽黑亮，如果您储存得当，香气越存越显。前往景迈山的交通比较便捷，可选择汽车或飞机前往，旅游设施有不同档次，可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5: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

有多少家长对于女儿找到另外一半的要求是别太远，远嫁有的时候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亲情的陪伴，放弃熟悉的朋友和环境。父母不希望女儿远嫁，终究是因为心疼，也祝福远嫁的姑娘们一直拥有暖心的爱人，让离家远行的你一直有一颗温暖的内心，

在的你或许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里写下委屈和抱怨，也许会有人安慰你，但是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得到胜利者的汗，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送上这首《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开始变丑变胖了？而原因确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熬夜。大家其实都明白熬夜伤身，可是怎么伤，会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比方说像熬夜和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严重的脑部疾病、老年痴呆症，乃至于肿瘤的发生发展，都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尽量的早睡早起，保持一个好习惯，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分享昨天来自于谭维维

中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容易，就好像是雨过天晴之后并没有出现彩虹，反而是继续的阴沉。但当你用心的去体会这样的阴沉，又能够读懂一些希望的味道，让老歌继续来沉淀所有的坏情绪。耳边这首歌，蓝心湄，不怕付出。

一路上总是有避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闪亮的灯塔就好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梦想。就像是歌里所唱，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听到一首白桦林，来自于朴树《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一首歌，来自邰正宵《蓝色贝壳》。

轻松，就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诉说。当时也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呢，就感觉是似曾相识。其实，在我们的电波中，就有很多的惊喜，期待和你不期而遇。送上郭采洁所带来的《爆炸的沉默》。

所有的爱情都是有竞争者，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总是纠结在道德和欲望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戴上第三者的骂名，只是面对爱情，我们缺少了果断割舍的勇气。继续来分享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姐妹淘。

看到比你优秀或者是幸运的人，不酸不嫉妒不揣测对方的阴暗面，而是从内心里坦然地接受并且跃跃欲试，反而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油然而生的是变得更好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自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比较，而是你发自内心的爱自己，健康的爱着自己。送上唯一色彩，来自于郭富城。

越长大你会越发现，等你赚够了钱可以买一大箱子巧克力的时候，已经不再想天天吃了。当你可以随便玩电脑而没有人管的时候，你已经懒得开电脑了。时间在变，环境也在变，人也在变，以前费尽心力的，现在也许都不想要了。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王心凌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一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一起来听这首《因为爱过你》。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激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爱你在每一天》。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

一段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继续来分享徐志谦所带来的刚刚好。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
1: 昨天晚上的事。
0: 接下来这一首歌，陶喆的《流沙》。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听到梁咏琪所带来的《爱琴海》。

每个人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定义可能不是那么一样啊，可是对于周慧来说，她可以把它放到一首音乐当中。对于海来说，我觉得美好生活就是呢，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呢，也有时间呢，可以啊，赚到自己满意的这个钱，然后自己家里面呢，有自己陪伴自己的人，那同样呢，亲人身体，包括自己身体也都很健康，哈哈，啊，是不是有点贪心？接下来送上这首《天涯》，来自于风。

有一些歌真的是时代的印记，你总是会觉得每隔十年就会有一首定义这一段时间那些年轻人青春的歌曲。你比如说像于海，我觉得我自己是青苹果乐园，到了后来呢就是像这个青春纪念册啊。来听到一首同桌的你，来自于老狼。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别在窗前等我》。

0: 很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很想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

0: 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次司机，动4494次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

0: 也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2: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3: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5: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6: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5: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7: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5: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7: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5: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8: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 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0: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9: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1: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3: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5: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8: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0: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1: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2: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1: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3: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6: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 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昆明晴，17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至近400头，海菜花在洱海分布面积扩大到95万平方米。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云南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昨天共决出84块金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生态环境法典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久久为功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2: 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象爸爸正在给小象崽崽洗澡。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成功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持续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精准管控象群活动，在适宜区域种植牧草1.2万亩，先后改造亚洲象栖息地2万余亩，人象更加和谐共生，亚洲象数量也在持续增加。2026年，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已增长至近400头。
1: 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
3: 每天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就是看着这些象群的这个队伍壮大，个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个子在健康的成长。
2: 在大理洱海，白花黄蕊的海菜花连片绽放。作为水质指示生物，海菜花对生境水质要求极为苛刻。近年来，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把山水林湖城纳入同一个棋盘统筹谋划，推动洱海保护从一湖之治走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之治、系统之治。海菜花在洱海的分布面积从2021年的约9万平方米逐年恢复到2026年的95万平方米，达到有统计以来的最大值，成了这片水域最直观的体检报告。从洱海之滨到高黎贡山，从怒江峡谷到金沙江畔，行走在云岭大地，抬头看到天空蓝，满眼皆是生态绿，生动的图景汇聚成云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亮眼答卷。2025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8.9%， 持续领跑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考、省考断面点位水质优良比例达 92.5%， 全省6大水系水质均为优。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齐鹿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5年均值稳居西南第一，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全国领先，生态系统格局稳定，功能完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1: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徐璇：
4: 在“十四五”打好10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8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关键年份。法典共五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为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在云南有效贯彻实施，云南在持续完善地方生态环境法规体系的同时，正在重点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立法处四级调研员罗志明：
5: 全面清理我省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关决议决定，对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法典要求的，及时依法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经全面清理，共有80余件地方性法规需要修改或者废止。
2: 云南肩负着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生态环境法典统筹整合各项制度，推动环境保护从单项管控转向系统协同施策，同时也为地方特色立法留出实践空间。云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朱江：
6: 推动制定云南省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条例，抓好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保护和管理条例立法，出台云南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通过这些立法补齐云南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短板，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云南智慧。
2: 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为云南全面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权威的上位法支撑。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处长柴燕：
7: 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指引，依法履职，依法行政，聚焦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规范有序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为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美丽云南建设贡献力量。
0: 昨天，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呵护绿水青山好生态，倡导全面绿色转型。
8: 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云南宣传活动在普洱市思茅区红旗广场启幕。活动现场安排了政策解读、成果展示、经验交流等内容，同时还有文艺汇演、摄影展示、环资案件公开庭审等活动，宣传环保意识，展示生态成果，普及法律知识。普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普洱市绿色经济办主任刀康民：
9: 最大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法治互利，人人有责。今天50家企业呢认购了1300多万的这个碳票，那么通过这些碳票的认购呢，可以反哺到这个生态修复和这个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上来，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呢最受益的。
8: 昭通、大理、曲靖、丽江、怒江、德宏等州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龚强邦：
10: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让广大市民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期望他们共同参与到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一起构建美丽新德宏。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也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法活动。在玉溪通海，当地将法典宣传搬到启禄湖畔，结合湖泊生态修复、环湖治理实景，解读湖泊保护、污染防治等条款。在丽江，滇川渝三省的15家法院联合发布《法润山水点亮中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丽江倡议》，明确了跨域共治、生态修复等6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推动生态法典条文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澄海管理局副局长钱刚：
11: 将法典精神和云南省澄海保护条例一体落实，以法治刚性守护澄海，营造全民知法守法、 共同护湖的社会氛围。
0: 在海拔3910米的白马雪山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集中学习法典内容，切实将生态法治学习下沉到高寒管护第一线。在楚雄州双柏县，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将法典内容编成彝族传统唱腔，用群众喜爱的曲调进行普法宣传。在红河，相关部门组织企业开展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活动，结合环保违法案例开展以案释法。红河州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负责人马思琪：
12: 活动既是一次精准的普法赋能，也是一场暖心的助企服务。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扛起生态环保主体责任。
1: 昨天上午，云南、四川、上海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唯见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十年蝶变》融媒体直播，带领观众见证长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
0: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颖：
13: 寻十年生态发展之变，看锦绣山河，奇想万千。
0: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李颖：
14: 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南下，来到我身后的位置，迎来了一个100多度的急转弯。滔滔江水由此掉头北上，浩荡东去，形成了万里长江第一弯的奇景。
0: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朱叶：
15: 我现在呢，正来到了赣鄂皖三省交界的长江九江段。
0: 四川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楚涵：
16: 此刻呢，我正乘坐快艇行驶在江水之上。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赫：
17: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宽阔的奔腾的长江江面了，那这里呢也是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程。
0: 直播节目关注云南金沙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沿江产业转型，集中呈现了十年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党委书记孙文甫：
18: 近年来，金沙江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水质，枯水期的江水就如白居易《忆江南》说的那样，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0: 丽江市华坪县委副书记李兴禄：
19: 芒果产业是华坪最大的特色产业，十年转型路是华坪守护长江上游生态转化生态红利的生动实践。
0: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李颖：
14: 十年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云南深入人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是新的起点，江水奔涌向东，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带领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同学们来到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红色教育淬炼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全体党员重分入党誓词，学生们表演红色课间操《红梅赞》，党员干部与青年学子互致敬礼，齐声朗读《为民服务誓言》，感悟革命精神。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沙志英：
20: 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好好学习，好好努力，能做一个像他们一样有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0: 在大理云龙县，人们走上滇缅公路翁果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云龙县文化研究人员张沙林：
21: 翁果桥和滇缅公路承载的是一方百姓的牺牲与坚守，是云龙人民危难时刻的不屈意志，精神永远不朽。
0: 在大理，99岁的抗战老兵郑桂金挂上勋章，回忆峥嵘岁月，祝福伟大祖国。抗战老兵郑桂金：
22: 祖国强大繁荣，这是我们老兵的心愿，我感到非常高兴。
0: 昨天，百年乌家坝飞虎凌云纪念飞虎队成立暨首战升空昆明大捷85周年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1941年12月20号，
8: 飞虎队在昆明上空首战迎敌，击落九架日军飞机，大获全胜。作为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驼峰航线最重要的终点战机场，乌加坝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位于昆明乌加坝中央公园的航记1922记忆馆内，人们驻足凝视飞虎队老照片、驼峰航线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回望那段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岁月。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朱俊坤：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而在之前，飞虎队已经在这片天空上为胜利打下了第一块基石。没有当年的浴血长空，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
8: 怒江州贡山县开展铭记815历史时刻，赓续云岭红色血脉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故事宣讲、红色书籍分享、非遗拓印体验等多元形式，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4: 让红色历史走出书本，扎根青少年心底，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赓续，永不断打。
1: 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网球田径青少年组比赛收官，当天省运会共产生84块金牌。目前，昆明代表团获287.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榜首，玉溪、昭通分列2、3位。
2: 网球共决出16块金牌，传统强队昆明和玉溪表现出较强实力。田径决出男子甲乙组1500米、铅球、女子乙组四项全能等项目19块金牌。在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中，怒江选手杨有娥以4分31秒49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此前，她已经在女子甲组800米决赛中打破赛会纪录。怒江代表团运动员杨有娥：
5: 破了这个记录还是挺开心挺激动的，回去之后好好练，然后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加油，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赛场上。
2: 在射箭、自行车、拳击项目中，玉溪射箭队斩获7金9银，打破5项赛会纪录。自行车队拿下公路男子甲组50公里团体计时赛第一名，时隔12年再度登上省运会该项目的最高领奖台。临沧拳击队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中夺得2金1银，展现了运动员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组别从6个增至8个，参赛人数从800多人增长至近1800人，覆盖州市从14个拓展至15个，成为增强云南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展示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
0: 据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机场完成航班运输起降2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805.4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23.73万吨，排名分别保持在全国第6、6、12位，在行业整体承压的环境下稳住了发展基本盘。为稳固枢纽能级，我省持续做深做实干支通全网联试点，顺利获得民航局专家库 A 级试点评价，系统推进全省航线网络发展规划，重点强化昆明枢纽辐射能力，新开恢复昆明至韩国钦州、印尼雅加达、棉兰、越南富国岛、印度加尔各答等6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加密至吉隆坡、万象等20条国际航线，强化昆明枢纽辐射能力。上半年，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国际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15.4%，昆明机场南亚东南亚通航点保持全国第二位，单日货油吞吐量创下1733吨的历史新高，国际货油吞吐量同比增长21.2%，以强劲的国际业务增势稳固全省航空市场。上半年全省机场服务质量评价得分4.83分，航班放行正常率94.79%，昆明机场放行正常率95.40%，超额完成年度指标。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整合全省机场客服资源，机场旅客服务热线实现1号连通，持续发力办好民生实事，升级优化便利化服务措施。全省机场实现中转预重托运行李一次支付，实时清分，全程保障。
1: 8月14号，2026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供应链大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8: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万平方米，汇聚省内外参展机构超过1000家，集中展示三七、天麻、重楼、茯苓等云南道地中药材核心种植资源、 GAP 标准化基地建设成果、民族医药创新制剂、药食同源深加工产品。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总经理李春平：
6: 白药作为链族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我们在种源上的一些生态伙伴呢，能够有更好合作，为我们工业端的客户提供更多的赋能。
8: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杰：
7: 搭建政府、企业、药农、消费者等之间的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推广中药材的资源，助力我们云南的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14号，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军创企业投资合作和成果交流活动在昆明落幕。
2: 本次活动于8月10号启动，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参会代表分3条线路到云南10个州市的24个园区开展考察洽谈。集中交流活动现场设置军创产品展示、政企银对接、区域推介、项目路演等多个特色区域，实现军创企业和相关机构之间的精准对接。本次活动共有33家企业和机构达成19项合作意向，涉及金额达9.309亿元。近年来，云南积极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军创经营主体达13.07万个，吸纳就业43万余人，年缴税73亿元，成为稳定就业增收、助推产业升级的生力军。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副处长王少波：
9: 我们将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军创经营主体在融入3大经济服务重点产业中发展壮大，真正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工作目标。
1: 8月14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在朝阳区醒更国学文化公园举行。
8: 昭通坐拥5级顶级文旅资源56个，夏季均温仅20度，先后跻身全国慢充旅行。

人避暑目的地 TOP10 获评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今年一到七月，岛昭通旅居人数已达 26.2 万，六月以来避暑游客同比增长 7.98%， 民宿入住率达 70%。

0: 层次的这个酒店、民宿、公寓。对游客的诉求呢，我们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呢是认真的落实5分钟响应、24小时回访的这样一个制度。
1: 当前，昭通正构建昭鲁镇避暑核心圈、金沙江避寒精品带、特色城镇乡村旅居聚集区，好气候加好房子加好生活的云南旅居新样本正在乌蒙山间成型。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
2: 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坐着高铁到昭通来避暑旅居，让全世界游客朋友能够来到昭通享受清凉一下，开启漫游生活。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截至8月12号，今年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20万吨，同比增长11.16%。今年中老铁路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多次刷新历史记录。磨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
5: 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4: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在兜牢失业保障底线、确保基金运行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优化技能提升补贴3项政策，打出稳就业组合拳。
5: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公示2026年度鲜切花产业集群与小浆果蓝莓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中央财政资金拟支持项目清单，两个产业集群共27个项目，合计获得支持资金5.931亿元。
6: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7: 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是乡村宜居的基础底线。前几天，金色热线节目组接到了楚雄市子溪镇前进社区上喜卯村12对村民的留言，反映说他们村由于供水基础设施不完善，群众生活用水得不到有效保障。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去到实地调查了解。上喜卯村12对依山而建，这里分散居住着40户人家。据当地村民介绍，2012年由村民对接原子溪镇用水协会，在楚大铁路与12对平交道口下方20米处接入自来水供水管道，希望解决村里的生活饮水问题。最终因地势的限制，只有临近供水主管的7户村民率先接入自来水管网，用上了自来水。随后由于辖区供水职能划转，原用水协会的管网供水资源整体移交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而且总表与分户水表水量数据长期不符，水量损耗全部分摊至住户，导致村民用水成本较高。上喜卯村12对村民王立红：
8: 他们总表是抽着卡抽得很多水，我们抽胶水抽不得很多水，我们就说意思跑完的水没叫他们打火的平摊，但是他们不得，他们吃水呢，他们叫我们就哪家吃的多哪家就啊多少钱一方叫捞出来吧。那两年是超过16块一方都会超出来，我们这种水没法吃。
7: 相比于7户用上自来水的住户面临高价水费问题，村里其余33户村民却连稳定安全的用水都难以保证。记者走访了解到，这部分村民无统一供水管网，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完全依靠冉家河、年家湾、西泾河、大黑庆四处山庆地表水。为了取水，村民只能自发铺设塑料管道接驳水源，并进行管护。
9: 这啥？个远？
10: 有5公里多。
9: 你们用塑料管引的话，这难度还是有点大的嘛？嘛还是可能可会存在断啊，或者是这样情
10: 存在的嘛？存在嘛？我们是有11家人嘛，他是轮班的，看每2户1年看维修着。
11: 我们有6家卖管子水做的，是卖了建筑回来。
7: 由于自然水源水量不稳定，仅能满足生活日常基础用水，每逢冬春枯水期水量锐减，村民的用水便容易陷入紧张的困境。上喜卯村12对村民李正春：
12: 像这2年这种天这种气候了吗？那个饮水好了吗？

0: 他报税的，可以是一年四季都有税。如果是干旱中一年，那个小一年就恼火了。
1: 此外，山庆地表水未经净化消毒处理，存在饮水安全隐患。为了身体健康，绝大多数村民仅把引来的水用于日常洗衣洗菜，饮用水则需额外购买桶装矿泉水。上喜茂村十二队村民王学忠：
2: 两年了嘛，桶桶水也可拿得回来。平时之间煮饭啊、煮菜啊那些。
1: 上喜茂村十二队村民的饮水难题一直是前进社区重点关注的问题。为彻底解决群众生活用水不均衡、不安全、不方便的现状，社区工作人员也多次与自来水公司对接协商。楚雄市子溪镇前进社区监督委主任肖德平：
3: 请自来水公司帮他们这个小组啊进行了测试，测试呢，由于这个村子比较少，高差有点大，主管、支管、入户管接近50万，自来水公司呢计划投资1/3，我们也想找电力饮水工程的负责人进行协调，能帮助解决一部分。
1: 群众饮水无小事，针对基层群众反映的饮水难题，楚雄市市长现场回应问题，明确整改举措，细化解决方案，全力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中共楚雄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学健：
4: 对剩余的150人饮水的问题啊，我们已经组织了技术人员对该小组接入我们城市供水管网的整个工程量以及投资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踏勘以及具体的测算，并制了专门的实施方案。那么项目资金这个板块呢，我们采取这个市级补助一点，乡镇统筹一点，企业呢配套一点，群众呢自筹一点，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进行筹措，那么明确时间节点倒排工期，那么确保从根本上解决饮水安全的问题。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

0: 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的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好的，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4: 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施行，中国生态环境法建设由此进入到了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5编，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

0: 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集大成者，构建起统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完整法治框架。
1: 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过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0: 2026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保持双增长的态势。最新的数据显示呢，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累计完成了1274.4亿件，同比增长了4.2%。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了10799.1亿元，同比增长了6.1%。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8月15号的5点58分，在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7级地震，震源的深度为20千米。印尼国家搜救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8点30分，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0人，另有50人受伤，有3名中国游客受到轻伤。当地时间的8月15号，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与海啸。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经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了7.6%，同比下降12.4%。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的零售额环比下降了0.6%，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
3: 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0: 好的，更多的国内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4: 记者8月15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

0: 截至七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0: 记者8月15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说，这些文物史料、文献资料从不同侧面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它们来源不同，相互印证，构成不容否认的证据链。
2: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追查、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敛财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当地时间的14号，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被占领土的非法吞并。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的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6月表示呢，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
2: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了枪击事件，多人中枪，校园随即进入封锁状态。
3: 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下面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怒江北部阴有大到暴雨，怒江南部、迪庆南部、丽江、大理北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曲靖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卤水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文山多云。

0: 阴转中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再来回顾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的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3: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昆明晴，17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至近400头，海菜花在洱海分布面积扩大到95万平方米。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云南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昨天共决出84块金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生态环境法典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久久为功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2: 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象爸爸正在给